0: 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

0: 沁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良法是关键。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 一直在您身边。
2: 农村广播
3: 宣传服务三农，
2: 收听就有收获。
3: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合肥 AM 七二零千赫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3: 滁州 AM 七二零千赫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2: 阜阳 AM 一零九八千赫；
3: 宿州 AM 幺零零八千赫；
2: 宣城 AM 幺零零八千赫；
3: 淮北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2: 安庆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3: 泗县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2: 京寨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3: 黄山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2: 淮南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3: 凤阳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2: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严打假劣农资，护航粮食安全。在希望的田野上，农资产品的投入是丰收的保障。然而市场上假冒伪劣的种子、农药、化肥却如隐藏的毒瘤，威胁着广大农民朋友的利益和辛勤付出。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关系粮食和农产品安全，关系农民增收，关系农业高质量发展。但一些无良商家与不法分子却千方百计布下诸多陷阱，侵害了农民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农民朋友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千万不要贪图一时便宜，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识别假冒伪劣种子。假种子往往以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或生产许可证、无生产厂家名称等三无的形式出现。正规种子包装应清晰标注品种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指标等关键信息，且包装完整无破损。假种子则可能包装简陋不合格，从种子外观上也能发现端倪。优质种子颗粒饱满，色泽均匀，而假种子可能会有干瘪、破损、变色等问题。农药是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的卫士，但假农药不仅无法防治病虫害，还可能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识别假农药要做到两看一扫描，具体来说就是看外观、看标签，用手机扫描包装标签二维码。正规农药标签应包含农药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及含量、毒性标识、使用方法、生产厂家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且二维码可扫描查询产品真伪。化肥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养分，

0: 化肥不仅养分不足，还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分辨真假，首先看肥料的包装袋标识、产品名称、肥料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号、总养分含量、净含量、生产许可证、厂名、厂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或批号。也可以观察化肥颗粒，优质化肥颗粒均匀，色泽一致，而假化肥则可能参差不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初步判断化肥真假，例如溶解实验。优质复合肥料在水中会溶解，其实有少量沉淀粉，也叫细小。劣质复合肥料粗糙而坚硬，难溶于水。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农资店购买农资产品，慎买超低价和网售农资。近年来，化肥忽悠团问题有所抬头，他采取走村串户、流窜推销等方式，以优惠打折、赠送礼品等名义兜售疑似假劣化肥，农民朋友千万别上当。同时，网上购买农资也需谨慎对待，要选择官网、旗舰店、正规电商平台，保留好交易记录，甚至利用订单农业骗局，将自己包装成大公司，承诺包回收、包农药种子、肥料等，实际只是为了引诱农民群众签下订单合同，把钱骗到手后，由于其交付农民群众的农产品大多质量不达标，难以种养成活，骗子再以此为理由拒绝回收。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多加甄别，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如果不幸买到了假冒伪劣的农业投入品，农民朋友们千万不要自认倒霉，一定要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可以拨打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投诉电话或12315进行举报，也可以直接前往当地的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投诉举报，详细说明问题产品的情况。相关部门始终保持对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高压打击态势，坚决捍卫农民的利益，让我们共同努力识假、辨假、打假，守护我们的田园，保障丰收的希望。
1: 安徽农村广播，
2: 宣传服务三农，
1: 收听就有收获。
2: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合肥 AM720 千赫、FM103.6 兆赫；
2: 滁州 AM720 千赫、FM103.6 兆赫；
1: 阜阳 AM1098 千赫、
2: 宿州 AM1008 千赫；
1: 宣城 AM1008 千赫；
2: 淮北 FM103.6 兆赫；
1: 安庆 FM103.6 兆赫；
2: 泗县 FM103.6 兆赫；
1: 京寨 FM103.6 兆赫；
2: 黄山 FM95.5 兆赫；
1: 淮南 FM95.5 兆赫；
2: 凤阳 FM95.5 兆赫。
3: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4: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5: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 051-6373-6625

0: 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好，欢迎大家来到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宗颖。今天呢是2026年5月6日星期三，农历3月20，我们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安排的节目内容啊。那首先呢，

0: 将会给大家传递的是天气情况，同时呢，我们接下来时间呢也会带大家进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前一个小时当中，我们也会连线到安徽省水稻产业技术体系安庆综合试验站的陈再高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中稻育秧技术以及再生稻播栽之后的管理。那么在最后的半个小时当中呢，我们也会连线到郑永能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蔬菜瓜果管理的一些注意事项。大家呢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进行互动交流啊，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参与互动，我们会把您的一些内容呢转达给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老师。那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添加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以及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能板块进入到金色田园节目当中，也能够收听和收看，也能够交流互动啊。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在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之前呢，我们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了解一下我们最新的天气是怎样的。从六号开始到七号呢，我省呢是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像七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有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九号到十三号，江南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未来一周呢，其他的时间段，我省都是以多云到晴天为主。这是降水的情况，气温和大风的情况。这两天我们也感受到这个温度呢是在回升当中啊。到了七号，受冷空气影响，全省平均气温也将会下降4到6度，同时呢，全省平均风力增大到3到4级，阵风7级。那么在冷空气过后之后，八号早晨全省最低气温普遍在11到14度。九号开始，我省的气温呢是再度回升过程当中。预计5月7号阴天有雷阵雨，这是淮河以北的情况。江淮之间呢是阴天有雷阵雨，大别山区中雨，江南阴天有中雨，局部地区呢是大雨到暴雨。好，天气情况呢就给大家先传到这里，接下来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当中，在前一个小时当中呢，我们也将会连线到安徽省水稻产业技术体系的安庆综合试验站陈再高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农技方面的一些内容。我们先把陈老师电话给接进来啊。陈再高老师您好。陈老师好。那我们在接近陈老师的电话之前呢，我们也同时提醒大家啊，如果呢大家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啊，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或者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的方式参与进来。那么我们的热线是0551-6345-8008，0551-6345-8008。抖音直播间呢，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那在上面留言互动都是可以的啊。我们今天的嘉宾老师呢会和大家一起互动交流相关的农技方面的知识。今天呢连线到的嘉宾老师是我们的陈再高老师，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啊。陈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陈老师啊，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我刚才跟大家介绍了我们一个大提纲是中稻这个育秧技术以及再生稻播栽之后的管理。那这是一个大提纲，您在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来重点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重点要说的一些细节的内容好不好？
2: 我主要今天可能就是因为一个时间，我想呢就是重点跟大家介绍一下中稻育秧那个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因为目前呢就是在我省各个到处的话，应该就是说中稻育秧已经渐渐进入到高潮。育秧上面的一些，特别是近期的天气状况和时间上面、季节上面的变化啊，就是我有觉得呢有几个问题跟农民朋友们提醒一下，这样比如我们培育专秧有好处，因为秧好一帮稻嘛，如果秧培育好的话，那就是为我们的丰收奠定了基础。所以我重点的讲呢就是中稻育秧技术上面的这个问题。如果有时间的话，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再生稻目前呢已经进入到分裂期，应该就是如何管理的话，我们也和大家进行一下简单的交流。
0: 嗯，好的，好，我们首先呢会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中道预秧啊，因为这块呢也真的可以说是做好了，可以确保这个秧苗。

0: 的根系发达，茎干粗壮，所以呢，在这里面呢，也分了很多的一些细节内容啊，有哪些管理技术要提醒大家的？今天呢，我们的陈老师会和大家一起进行分析交流。那陈老师把节目一开始的时间先交给您啊。
1: 好的，首先呢，我觉得呢，就是蹲到入秧呢这一块的话，就是说要根据天气的状况呢进行。实际上我们今年的春季的气候条件并不好。早到入秧的话，就是说部分地株啊出现了一些败花苗啊。第一个，我觉得呢，就是说品种的选择必须啊要合规合法，就是说要求呢就是通过审定，而且我们种植的区域应该是审定品种规定的区域。这个为什么呢？这是保障我们农户利益的这一个基础。有些地方呢，有些经销商呢，他为了谋取高利啊。为了就是推销一些没有审定的品种啊，或者他自以为这个品种呢比较好，他推销以后呢，就是如果出现问题的话，这些问题的话，就是说他首先准则没有审定，那就是是经销商的问题，而有些经销商往往呢都是资金不是太多，再加上以前呢欠账呐什么问题啊，所以呢他就是没有能力赔偿。所以呢，就是往往我们农户，特别是一些规模种植大户的利益，就要受到一些影响，那就是造成的损失无法得到赔偿。这个呢，就是是我们不想看到的事。所以呢，我想呢，就是大家在选种的时候还是要慎重一点。如果我们已经准备已经到家了，我们也要看看这个品种是不是通过审定的，是不是我们这个区域在这个品种审定规定的范围之内，就是往往我们有些地方呢，就是把福建的一个好品种拿过来，到我们安徽来种植，但是往往出现的就是在福建表现得很好，在我们安徽呀，可能表现就不太好。而我们在种子进准之前，我们还有办法，这个种子我可以换，我可以找经销商换，这个种子不适合我们，我们呢就是说要种适合我们这个地方的品种。第二个呢，我们在那个品种选择的时候啊，我们一个是要考虑这个品种的抗逆性，特别是抗倒伏。你像去年我们好多品种，80%的品种，在9月10月份的连阴雨或大风天气情况下都倒伏了。倒伏的话，对于我们水稻的产量肯定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如果到后期倒伏，影响较小一点。如果前期就是在关键的时候就出现倒伏的话，那就是影响就比较大。不有一句话说的吗？叫稻倒一半，麦倒全无。那就是如果水稻在关键期倒伏呢，那可能它的减产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呢，我们就是说要看那个品种是不是抗倒伏、耐倒伏。这是我们在选择品种的时候要注意的。还有我们要选择呢，就是抗逆的问题上，我们要你比如讲，有些山区它刀瘟病比较重，那我们就要就是说要注意这个品种的抗刀瘟性能，还有就是耐热性。这一年的话，我们天气的变化是很大的，特别是今年就是说在媒体上大家都看到，今年很可能又是厄尔尼诺现象，那就是可能出现高温、干旱或者是长期阴雨的天气。如果出现高温、干旱或者是高温天气，比如我们水稻的关键结实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那不同品种的话，可能它的影响量不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我们要根据自己的种植经验，根据周边的大户种植的经验，我们要慎重的选择那些耐高温、抗倒伏、耐病虫的这些品种。还有一个呢，我们觉得呢，就是说我们在品种布株上面呢，要有一个，扩修的安排吧。比如讲，我们大户如果是3、500亩、1000万亩的这个大户，我们的水稻品种呢，就是最好种那么2个或3个品种比较合适。我们不能够仅仅的种植单一品种，这个就是虽然如我们农业生产要求来讲的话，就是同一品种，大面积的1000亩片、1万亩片都要同一品种。但是，对于我们农民来说，我个人认为的话，那你就说有3、500亩或者是1000万亩的土地的农户的话，你最好选那么2个或者是3个品种，也不要选的太多，选的太多的。

0: 话，它生产期不一致，
1: 嗯。
0: 另外一个它售后期也不一致，这个影响到我们的销售，同时呢，就是说影响到我们就是在生产的过程中的螨虫致病，这些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1: 嗯，
0: 但是呢，如果我们先把某的土地只种一个品种的话，那如果这个品种在今年的气候条件下能够分产丰收，那是皆大欢喜。如果这个品种对于今年的气候条件不太适应，或者今年的气候条件不利于这个品种的生长，那就是说我们可能就造成毁灭性的损失。我觉得呢，我们农户啊，应该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我们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品种上面。所以呢，我们觉得呢，就是大家呢，就是说，种品种的话，应该，有一定规模的话，应该选择1到2个品种，不建议选择过多的品种。
1: 这是在品种选择上啊，我们陈再高老师呢也是对大家做了很多的这个提示和提醒啊。陈老师，我看到这个抖音平台上有个朋友发来信息，他说中稻不超过10天就要移栽了。
0: 哦，这个种稻移栽的话，我们觉得这也是像我们一些山区的，或者是一些那个秦岭式昆明田的，那就是不到10天的话，应该讲是移栽。但是就全省大面积的来讲的话，目前的话应该讲从5月上中旬到应该是我们种稻入秧的播种的关键时期，那个就是部分地区也是这样的。像我们的山区，比如像岳西呀、秦山啊这些地区的话，它那个4月20号、4月10几号的时候，就有一些农户就开始入秧。但是我讲的那是大部分大面积的入秧，应该才逐渐的才开始，应该讲就是在5月上旬、上中旬的时候才开始。重点的话是在5月中旬，这样5月中旬的话，对于我们那个看那个就是有效的避免高温热害，也是一个比较适宜的播期。你播种早了以后，你比如讲我们在上几期我们介绍的时候，水稻的播栽期，播种到十穗期，一般的来讲是95天左右，95天左右，在130天左右的这个生育期的前提下，我们如果播得过早的话，有可能呢就遇到高温热害。我后面我也可能也还要讲这个问题，但是呢，就是说对于山区小环境条件比较好一点的，你比如讲我们岳西。它那个年平均气温要比我们安庆市的年平均气温要低到2度，1到2度。这样呢，它在高温的时候，它的温度也不是太高。另外一个高温的时候比我们的番薯或丘陵地区比沿江地区都要短。所以呢，它那个平台上留言的那位农民朋友，可能呢就是说他那个区应该讲呢就是说播种的比较早的，这个也有可能的。
1: 他安庆的。
0: 所以呢，就是说这是在选择品种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这几个问题。还有一个呢，我们就是说要在品种的选择上面，我们还要注意我们的情差。你比如像我们人家提出的，情差是小麦啊、油菜啊这些那个，我们要考虑油菜的收割期、小麦的收割期，然后才能可以就是说在秋天适宜的播期。你就是简单讲，我们讲如果就是山区。它如果再过30天左右就能移栽的话，它肯定是，昆明田比较多一点。如果是油菜插口的话，也可能有点难。如果是小麦插口的话，是不可能的，因为小麦的收割的话，一般呢在5月的下旬到6月初，这个时候你就过30天，也就能够是5月中旬。5月中旬的话呢，小麦还在田里面，对吧？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呢，我们在品种选择的时候，在播种期的确定的时候，我们也要考虑到情差，你不要播种的过早，播种的过早的话，你情差认不出来的话，你如果秧田的秧龄过长的话，那可能就出现的就是在秧田里那个进行幼穗红化，我们家就是这样，在秧田里带豆子，你这个肥皂的产量肯定不会太高的，所以我当时讲呢，就是说在品种选择上面，我们觉得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以上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说，就是种子，入秧的时候，我们要进行一些种子的处理。这个呢，就是在以前一家一户的时候，我们的农民朋友们呢做的都比较好，做的比较多。比如像晒种啊，包括那个。

0: 有的菌种啊，包括新种啊，大家都在做。但是呢，随着规模种植的扩大，和农户种植这个面积大的话，它菌种胚芽它这个菌种的话，量比较多，所以呢，很多的农户就没有进行菌种、晒种和这两道环节。实际上呢，我们觉得晒种呢，一般的能够提高我们种子的发芽势，提高我们的发芽的那个整齐度。最近几年我们每年在水稻菌种出现问题的时候，就往往很多70%左右农户都是认为种子的发芽力不够，就说是种子不合格的。实际上，往往呢，我们就是说，在种子那个浸润之前呢，实际上要晒这么一两天，每天呢，就是说晒这么3、4个小时啊就可以了。这个步骤呢，实际上就是唤醒服务，就是说你种子有的品种的话，它存在一定的休眠期，你不晒准的话，就像人睡觉的话，你不叫它，它就在睡着。你菌种胚芽的过程当中，它还是处在睡眠状态。等到它醒了以后的话，人家已经出苗了。所以呢，往往呢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发芽势比较差，种子的发芽力，那拿到我们种子检验部门、检测部门来检查的话，都没问题，都能够达到90%、96%、98%以上。但是呢，就是在85%以上。但是呢，就是在我们在实际入秧的过程中，往往种子的发芽率就达不到80%或者85%。那个如果是杂交稻的话，它的应该是80%以上，那个常规稻应该85%以上。所以说达不到这个要求的话，一方面可能这些种子的话，是在去年呢，有人受到残疾的影响，可能出现呢就是成熟度不够；第二个可能呢，就有些极少数的可能呢非常发芽。但是很大的一部分，因为我们现在的种子大部分都是种业上面的比较大的公司经销的，它大的公司给经销的话，它对种子的质量要求的话还是比较那个高的，所以呢，它就是在我们要进行晒准以后的话，可能呢就是种子的发芽势快一点，发芽势那个好一点，这样呢就是我们发芽力呢就是比较高一点，所以呢我们这个虽然是一个小环节，往往被我们大户忽略了。我到底下跑的时候，很多的大户就是说，精准的时候就把那个一袋整袋整袋的种子放到那个精准的那个尺子里面，或者是坛里面，就算了。实际上呢，这个是不对的。我们应该把它种子呢，就是先晒一下，晒一下呢，就是这样那个发芽力、发芽势比较好一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往往忽略的呢，就是非就那个精准，尤其精准这一块。这几年，我们那个苗期的水稻入秧过程中，苗期的病害也比较多，比如像一些禾苗病呐、那个棉腐病啊，这些病害的话，对于我们那个水稻秧苗，生长，特别是培育庄稼，应该讲，影响较大，那就是不利于我们培育水稻庄稼。所以呢，这一块的话，我们觉得呢，广大的农民朋友不要投省事。我们觉得呢，就是说你在播种之前把种子那个进行有机精准以后，你可能对于后期的病害的发生就可以少投入，少化工，那就是说就是能够获得一些比较好的效果。你不然的话，你前期精准的时候你不进行有机精准，到后期的一些病害，比如像那个稻出病、稻瘟病，你要如果在前期用一些米线杆呐，或者一些其他的那个叶酸素啊这些东西浸润以后啊，这些病害就大幅度的减轻，甚至就不发生。这样对于我们后期的润秧又可以起到一个节省的作用。所以呢，我想呢，就是这两个吧，在那个我们在入秧的过程中，我倒是提醒我们广大的农民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虽然是小事，虽然是手边的活儿，我们一定要把它做到位，这个不能因为将这个小事不做，那最后的困难多多、麻烦多多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呢，就是有必要对于一些还没有进行 精准塞牙的农户，你把这两道做了以后，你把这种操作的方式，如你们平时不精准、不晒准的这样方式结合起来看看，你看看到底哪个出秧比较好、比较齐、比较匀，秧苗比较壮，
1: 好
0: 这
1: 的，
0: 个我觉得呢，
1: 好，陈老师啊，刚才就是关于这个杂交稻种是要是也需要晒一下，对吧？这个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提醒嘛。刚才有朋友正好问到这个问题啊，刚才我们的陈老师说的非常的清楚啊。我们再看到下位朋友问到的问题，他说这个小麦出现白穗子，他不知道什么问题。
0: 小麦出现白穗子，这个呢，就是有一些呢，就可能呢，就是说是我们这边有些地方也出现了这些一些情况。那个在北方的话，可能一些西江虫呢，可能也有可能要发生，可能也造成这样的白穗。
1: 他
0: 另
1: 说
0: 外
1: 拔
0: 一个
1: 掉这个
0: 呢，
1: 根子啊，是黑色的。
0: 那肯定就是说那个田那个应该可能就是说那个田的整体不均匀，再加上近期的一些雨水比较多。那个积水多的话，是根系，失去活力，根系老化了，变成变黄了，变黑了。这样呢，那就是说它根系不能吸收养分，那个小麦可能就是逐渐的枯死。刚刚开始的时候出现的是白色的这种症状，应该是。那如果根系没有活力了，那就是它无法吸收营养，吸收养分，小麦肯定就是自然而然的就枯死了。实际上它就出现慢慢的变白，那叶片也就逐渐的枯死。
1: 好，我们这朋友您可以参考一下啊。其他嘛，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留言的方式啊，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也可以，我们把您的一些问题呢，或者一些好的内容呢，也都会转达给我们的嘉宾老师。我们的热线呢，051-634-5008，051-634-5008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啊。看到我们这位朋友他问，他说这种情况会不会是白粉病呢？
0: 白粉病，你就是可以看看呢，你就是把那个穗头用手摸一下，如果是白粉病的话，它有一些那个粉状的位置，那个就是如果是白粉病的话，那就没有粉状的位置的话，如果它长的根系已经
1: 发
0: 发
1: 黑，
0: 黑了，那可能还是就是正是枯死了，那个根系失去活力，它不能够吸收养分了，
1: 我们这位朋友可以仔细的观察一下啊，因为他不同的病种，它肯定是有一些不同的表现的嘛，这位朋友又问到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内容啊，又问到这个杂交稻竞种的问题啊，需要竞种吗？刚才我们的陈大高老师您也给大家做了分析，对不对？
0: 这样呢，就是为什么需要精准？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精准以后，使我们那个水稻稻种在小范围之内能够新丝的吸水、萌动，就能够发芽。那个就是现在有些农户的话，就是说没有进行那个精准。现在有一些杆子直播的，我们这边也有一些农户杆子直播的。但是杆子直播的话，这一块的话，有可能呢，就是说如果遇到干旱的天气。它的出苗就迟迟难以出苗，他们。
1: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陈老师啊，我们就不能在这儿再跟大家来细说了，我们在后半小时再接着聊，好不好？我们一会儿就回来啊，您先稍事休息一会儿，也提醒大家稍事休息一会儿。我们在后半个小时呢，也将会请我们的陈再高老师呢，继续和大家就此方面的一些问题和大家进行交流互动。您有任何问题呢，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参与进来，或者呢，通过我们的热线的方式都是可以的啊，051-634-5008，051-634-5008。好了，那后面时间我们将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再回来。
2: 扎根三农办实事，支持农民助增收。徽商银行徽农振兴贷为您解决资金难题，种养殖、经营农场都能申请，额度可高达300万，期限可长达8年，年利率可低至3%。手机银行就能办，网点咨询也方便，随时拨打96588热线。徽农振兴贷，祝您走上致富路，日子越过越精彩。
3: 绿洲肥，省工肥，营养均衡，劲大持久。
4: 绿洲肥优选全球好原料，精准释放更环保。
3: 绿洲肥用量省一半，稳产还高产。
4: 绿洲肥省肥又省工，大货好轻松。咨询电话02787286652。
3: 武汉盛大。
4: 苗黄苗弱，喷根正苗红。
2: 除草剂要害，喷根正苗红。
4: 根正苗红微量元素搭配生物刺激素，为小麦壮苗保驾护航。

0: 今年打除草剂也要记得加上根正苗红哦。武汉盛大。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北京时间12:00。
2: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田园专家热线环节当中啊。我们节目当中连线到的嘉宾老师呢，是我们的陈栽高老师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把陈老师电话继续给接进来。陈老师，
3: 好的。前面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品种的选择，第二个就是那个播种前的种子的处理。第三个呢，我就是跟着我们目前到底下跑的或前几年跑的一个情况的话，那就是。我们现在工厂化瑞安、机械化瑞安的农户比较多，但是呢，有些农户瑞安以后，样棚子的秧苗迟迟不出苗，或者呢，就是说出苗不正准，这个呢，我觉得呢，首先是如我们那个瑞安以后，那个样棚子的暗化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呢，我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说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子，就是机插秧、机播秧的。那个大棚的秧苗的话，暗化处理技术。
2: 好，陈老师，我们在介绍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朋友发来的问题，好不好？
3: 好的。
2: 好，我们这位朋友说到，他说，他们家的麦子，种的时候也半种了，拔节前后呢，打的是赛氟酰胺、甲双二霉林，他们这边呢是沙土地、高坡地严重，情况呢和前面的朋友说的一样，是不是也说这个小麦？是出现这个白穗子啊这个问题啊。
3: 它高坡的话，一般的那个就是包括今年的雨水比较多，这个有可能。同时呢，它那个就是如果是高坡沙性土比较重的话，它的保水保肥能力比较差一点。可能呢就是说有可能是后期标的不知道它施肥的情况怎么样。如果施肥量不足的话，有可能后期出现一些早衰现象，可能也有一些。
2: 我们这位朋友可以说清楚一点啊。然后这位朋友问到，他说：“陈老师，想问一下您，这个水稻秧苗打松加药打什么好？”他说：“去年的这个虫比较厉害，打了很多种药都不行。”
3: 这个就是还是主要是看一个呢，你当地的那个病虫的重点的病虫的种类。第二个呢，你就是要看你当地的农资部门它有些什么用。要我们要叫我们讲的话，那就是我们体质不一定你那地方有。第二个我们讲的主要比如讲我们针对的是刀出病、刀命，那就是防治病害的，特别是防治虫害的，那个就是我觉得呢，你可能问当地的质保部门的话，应该讲更准确一点。
2: 他说这个红叶细条病，能提前预防它吗？
3: 吸虫性的应该是吸虫性的条斑病，应该是他讲的可能是那一种病啊，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发病是我们水稻上面的一种重点的侵入性病害，后来呢就是说到2000年到2010年，就是几乎没有发生，到2020年前后的话是偶尔的发生，近几年呢可能发生的面积比较大。那个呢也应该就是说做好种子的处理，应该做好种子的处理，要越级精准，应该讲比较好一些。
2: 这位朋友问到，他说这个赛虫米酰胺能拌杂交水稻种吗？
3: 他主要是提什么，那个就是他防治这是什么呢？
2: 那他倒没有说，他就说能不能去拌这个杂交水稻种，就这个赛虫米酰胺。
3: 赛虫米酰胺那从理论上讲应该没问题呀、啊。
2: 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啊，主要看它是用什么用途。
3: 但是润怎么润，那就是你当那半年药的话，没有副作用，但是你没作用也不行的，对。
2: 还有位朋友问到，他说这个麦茬直播稻怎么操作，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程序？
3: 哦，麦茬直播稻，我要是后面讲的就是水稻的播种方式上面，我也讲的就是跟大家可能要介绍一下子麦茬。 微商到底直播的话呢，就是说也跟大家可能要介绍的一些内容，要请他听听一下后面呢，我可能要讲这个问题。
2: 那稍后在后面会跟大家说到这个问题啊，我们这位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啊，关注我们节目一直听下去啊。另外呢，这位朋友问到，他说这个土传病害呀、文库病啊、根基腐病啊，下一年怎么防与治比较好呢？
3: 对于土传性的病害的话，那就是防治的话，我们肯定一定要做好防治。一个呢，一方面呢，我们就是说要尽量的自行能做。你比如像我今年种的水稻，有土传性的虫害的话，应该讲就是。啊，土传的应该没有，就是说，如果是那个病害的话，我可以就是说，今年我正在改种其他一些作物，回头明年再种水稻，这样的可能稍微好一点，从就是从那个种植制度上面改变一下子，可能呢就是让它那个就是说寄生的途径的话中断，可能呢就是能够有效的控制病虫害的发生。
2: 好的，好，那陈老师，我们再回到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上啊。
3: 好嘞。我们讲的刚才讲的第三个问题就是，鸡播秧那个秧苗的硬化。硬化的话就是说，有的农民朋友们呢，就是说硬化以后的话，秧苗出的整齐，出的很好。有的呢就是硬化以后的话，七八三十天都不出苗，或者出苗呢就是说不准准不整齐。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在操作上面，我觉得呢应该注意一些问题。所以呢，我讲呢就是鸡播秧。以后的那个样本呢，应该立即进行硬化处理。硬化的时间呢，一般你在1到2天时间，看时间，看那个当时的气温。这样呢，它硬化主要是促进秧苗快速整齐的出苗，解决我们那个秧苗呢出苗不齐，出苗比较迟缓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讲硬化这个工作的话，那我们农民朋友们一定要做。有的农民朋友们就是把秧苗，激活以后，把秧苗子直接摆到大田里面去了。这样呢，就是不是干不可以，但是呢，就是对于我们的出苗，对于我们出苗的准准程度都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呢，我想呢，就是应该按照以下三个方面，我们进行管理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具体的操作方法。操作方法呢，我们就是把那个鸡播秧的那个大秧盘呢叠放起来，每一堆呢叠放的高度呢大概20个秧盘到30个秧盘，也不能太高，也叠得太低的话，有就是几个秧盘叠在一块的话，一个呢就是产地占用比较大，第二个呢就是说，安化的时候不大好操作，就是叠放的高度。第二个呢，就是那个堆放硬化的时候啊，我们外层呢就应该覆盖的是保温保湿的，一些那个毯子啊，或者是塑料薄膜啊，或者呢就是说营造着一种呢就是说黑暗保温保湿这样的一个环境，然后呢放在那个室内或者是大棚内，尽量的避免呢就是直接与阳光接触。直接与那个雨水接触，这样呢，就是让它在黑暗的情况下能够迅速的出苗，比较整齐，这是一个地方的方式。第二个呢，要温度的管理，那就是我们安化温度一般的控制应该在20到30度左右吧，相对湿度应该达到85%左右，这样呢，就是有利于。我们那个样本子的秧苗呢，迅速的出苗出苗。那个如果温度低到20度时候啊，那我们最好有条件的话，就可以采取一定的加温措施。如果温度高于32度以上的话，那我们应该呢，就是说适当的时候，就是每天呢要抽一定的时间呢，把那个硬化的那个棉毯子啊，或者是。塑料薄膜啊，应该稍微接一下，给它透透气。这样呢，有利于呢，就是降降温。最好呢，就是我们水稻入秧，我拿我们农村的一句话叫，水稻入秧也像坐屋打槌一样的，就是坐屋打槌，昼夜不眠。我们水稻入秧的话，也要做到呢，昼夜不眠。你这样呢，就是把秧入好了，你就是一切谷物，一切那个后顾之忧都解决了。你如果秧没有入好的话， 你就睡那个一两天的那个一两夜的那个安稳的觉，你后来的苦恼就更多了。所以呢，我们觉得呢，就是说温度一定要把握好，一般呢是在25度到30度比较合适。比如20度或者高入到32度的时候，我们要适当的通通风，让它那个温度降一降。如果低于20度的话，我们有时候可以适当的加厚一点覆盖物，保温。另外一个点就是也可以适当的，如果只有10层左右的话，我们适当的可以淋一些热水，那个达到30度左右的热水淋一下也行。第三个呢，就是什么时候能够接受安化，这个呢就是我们就是说要经常的检查那个秧苗的出苗的湿度啊。我们接下来看看，如果出苗达到90%了，并且秧苗的高度要接近1公分了，叶尖呢开始那个长痘的时候，但是还没有露出来，那就是还是像叶针一样的形状，开始要露出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暗化的秧苗移搬移到温室大棚里面去。如果是我们的种稻的话，温度稳定通过15度以上的时候啊，我们可以搬到大棚里面去了。这样呢，就是可以呢，就是进行呢，就是让秧苗进行生长。但是呢，就是我们暗化以后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呢，就是如果当时的气温，就是室内的气温，我们不讲25度到30度吗？如果是外界的气温相差过大，室外的温度如果达到30多度，或者是低于15度，那我们可能还要适当的进行一下裂苗，这样裂苗以后呢，才有利于我们，那个样棚子里面的秧苗的抗力性，这样呢，就是使它能够在温室里面的温度，生长条件与我们在田园的生长温度的条件呢，逐渐的磨合，是它呢，就是移到大田里去以后，不至于造成呢就是转叶，不至于造成死苗，这样呢就是有利于培育大田的专业。这个是我们讲的呢，就是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的话，我们就是讲就是播种的方式，就是我们讲就是我们播种的方式，目前的播种的方式，我们讲呢就是瑞安的方式由。就是大田里面瑞安的话，我们可以有瑞苗移栽的，也可以有呢，就是说是直播的。目前呢，在我们大户这一块的话，应该直播或瑞苗移栽的话，可能呢是各占一半。那就是瑞苗移栽的可能就是要占到50%，直播的要占到50%。所以呢，就刚才那个农民朋友们讲，就是说卖茶到如何直播的话，我觉得呢，就是说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小麦收割以后要如果田里的杂草不是太多，那就是说我们可以进行翻耕。如果杂草偏多，并且杂草的种类比较繁杂的话，我们可以就是在翻耕之前进行一次分配，打一次分配，是那个我们那个麦田里的一些杂草呢，就是被杀灭。这个杀灭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些草甘膦啊这些灭生性的除草剂的施润，要控制一定的比例，控制一定的浓度。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在经过1个礼拜以后再来整地，就是不能够过早整地，因为那个就是说有除草剂残留的话，对于我们的水稻后期水稻的秧苗有一定的影响。这个就是首先进行一次分配，分配以后我们进行播种。播种的话，我们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呢就是人工首播，这个就是比如我们一些规模种植的落到的大户，他很多的大户他就能首播。还有一种呢就是飞播，飞播和首播的主要呢就是差别在，我们觉得那个日那个催芽的差别在，飞播只要种子露背就可以播种，那个手工播种的话，你种子稍微长一点都没关系，因为我们飞播的时候种子要从那个出口孔里面出来，如果芽子过长的话可能就会折断损伤，这样呢就不利于我们那个秧苗生长。而人工首播的话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个播种以后我们就是秧苗 播种以后打第二次分配，第二次分配的话我们觉得呢，就是第二次分配的话就是要求是什么一个状况呢，就是在播后那个三天以内吧，三天以内就要睡下去。前两天我们到太湖一些大户那个地方去看的话，他就是播后又遇到淋雨，他不能够分配打不下去。那我们就可以就是在播后啊15天到18天左右，就是扔分沙接货的方式再打一次除草剂，这样呢就是相对那个除草的效果应该讲比较好。所以呢我们在直播这个问题上还有一种直播的方式，就是刚刚就是节目的时候有一个大户不是讲蹲到种子需要精准飞芽吗？实际上我们现在有一些农户啊就是旱直播，就是说种子呢，就是说不一般的是包一种子，种子呢不经过精准催芽就直接的播种到田里面去。这个就是说我们注意呢，就是防止杂草的应该成为我们的主要内容。它这个旱直播的田间的杂草的出现的那个主要的症状呢，就是说它这个田间呢应该讲没有水层，是处在旱地的环境条件，所以呢就是杂草的种类是特别多。第二个呢就是杂草和水稻呢囤积树苗，因为您种子要播种以后的那个催芽，精准催芽以后它就吸水比较快，所以呢就是水稻种子要比杂草长得快一点。而我们旱播的话，种子没有经过催芽，它还是要经过吸水吸水那个膨胀萌那个就是萌发这个过程。所以呢它就是旱播的话，如我们水稻田里面的杂草是一道生长的，它就没有优势。所以呢就是它吃草的时间长，就是分多次多批次的萌发，所以呢田里的旱播的田里杂草比较多。那个就是它那个杂草比如像一些苍耳啊那个梨啊小飞蚊啊牛筋草啊等等的一些恶性杂草发展的是比较多的。所以呢对于这样旱播的除草剂的使用呢，我觉得呢应该就是说播后苗前，就是我们讲的第一次分配的时候，旱的就是种子不催芽的话，就是旱播的话，那个就是播后苗前的话，那就是我们要润的除草剂可以润以硬恶草生啊、紧缺恶草生啊、恶草桶啊、丁草胺啊，还有是一些除草剂。就是春苗以后呢，就是活草蹲沙的可以润呢，就是说青枯草纸啊、金锅做火草岭啊、锅做新草案啊，这些东西呢进行呢就是分沙。比如一些阔叶草的话，我们觉得呢可以润六氟丙氨乙酸啊、酸酸米啊这些除草剂。但是我讲的只是一部分，哪些除草剂能润，哪些除草剂可以上面杂草的话，还是跟着当地的草巷或当地的农业部门或者农资经销部门，它能够提供的一些杀灭的一些药剂。那个防治的方法呢，我就觉得呢也就是跟那个一般的水播的也差不多，那就是播后呢就是分泌以后呢就是控制前期的杂草，或者呢就是在水稻四月前后那个进行禁业防止那个一些恶性杂草，比如像青荆子啊、旱败啊这些。分裂期的话呢，就是对于大龄杂草的话，那一些可以进行喷雾补治。但是呢，有一点呢，必须要注意呢，就年均大水漫过，那就是我们田里都不要搞大水，这个那个到处全部是水，这一块可能大家要注意的。还一个呢，就是我们讲的那个直播的话，就是水直播的话也有，就是发生的那个水田里的杂草的发生规律、发生的种类，与旱直播的话也是不一样的。它水直播的话呢，就是杂草的主要的种类呢，可能就是败草比较多啊，青荆子这个粮囊恶性杂草的发生的比较多一些，还有一些那个湿生的阔叶杂草，还有一些沙草过的那个发生的也要比较多一点。所以呢就是播前呢稻苗呢前期长势比较弱， 大草呢，可能呢就是能够把我们的水稻秧苗的优势呢压了，那就是大草生长的优势明显的有如我们水稻的秧苗，所以我们对这样的那个情况，就是说是有水质波的情况的话，我们一定要进行呢，在播后芽前这个分配啊，一定要做好。你如果不做好的话，那可能呢就是大草的生长优势要如果优于我们水稻秧苗的生长优势的话，那可能最后后期的大草就难以繁殖。我们有一个大户，前些年有一个大户就是扔了300多块钱的除草剂，没有杀灭大草，而反而那个水稻给大草挖铲倒呢，最后的亩产就几百斤的产量。所以呢，这个除草的话，直播情况的除草一定要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它这个水田的除草剂的扔的种类的话，跟那个旱播的大差不差。就是有一些种类不适的时候，它一般的可以呢，就是，可以用一些扁平仓胺呐、比密平仓胺呐、莴草酮啊这些那个除草剂就可以了。还有就是出苗后的，就是。

0: 这个呢，就是勤快一定要作品，那就是勤快一定要作品。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药剂繁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哪些药剂能混润，哪些药剂不能混润。我们就发现有些地方呢，就是在打除草剂的时候就出现了，就是其他的药剂、繁种的药剂或者繁病的药剂，一到打了以后出现了就是凝胶现象，那就是那个药液变成了胶状物质，飞机喷不出去。这个实际上呢，就是形成了一种胶体，它的药性就是大大的下降了。比如我们那个药效的话，可能也应该讲是严重的不好。所以呢，我想呢，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呢，就是哪些药剂。实际上呢，我们就是在药剂那个使用的时候，我们要先要咨询一下，然后呢，就是说再自己再试验一下。你不要就是把所有的药剂都往那个桶里面倒，倒了以后形成了胶状物质了以后，你那损失就不小了。一桶的水大概有的少的是400斤，还有800斤左右、800升的左右的水，这样呢就是需要的药量也比较多，所以呢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些。还有一个呢，除草的话就是水温呐、水层要一定的控制，那低温硬日，要最好呢就是说，不能够。最好是不打吧。如果必须打的话，那是另外一种情况。最好呢，就是在比较适宜的情况。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一再的啊，水直播的那个打药的时候啊，要保持一定的潜水层；旱直播的呢，那个除草的时候啊，要保持呢就是土壤的湿润。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就是说，吃那个直播田块的话，迟早的问题。第是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的话，我觉得呢，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秧田的管理这一块。秧田的管理的话，一个就是水分管理，水分管理的话，就是春苗期，也就是播种到起苗这个阶段的话，保持土壤呢，就是或者是鸡脖子瑞安的那个大那个样本的瑞安的话，就要保持土壤呢或者基质啊土壤湿润。也不要那个，就是灌水，也不要，更不能够让那个样本子在积水当中。这样呢，就是土壤的含水量应该在60到70左右。这个呢，干旱的时候呢，就是适当的浇一点水就行了，就是秧苗期。第二个幼苗期的时候呢，就是实行潜水井过，上面呢就是一般的保持1到2厘米的潜水层，实行秧苗扎根，这个一定要注意。第三个成苗期的话，就是一般的是2叶一心，到3叶一心，甚至到4叶这个时间，那要实行干湿交替呢。那就是过一层浅水层，让它自然落干，过一两年以后再过一次水，这样呢就是使它那个干湿交替。你在3到5，一在前3到5天的话，那可以就是断水裂苗了，实行根系生长，提高秧苗的那个一再的成活力。这个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好的，那郑老师啊，那我们时间呢也接近尾声了，今天辛苦您呢和大家说了这么多相关的一些农技方面的管理的一些内容和经验啊，希望下次有机会我们还能够连线到您和大家一起交流，好不好？
0: 好的，谢谢，
1: 郑老师再会。
0: 再见。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前1个小时的内容呢，是我们的陈泽高老师和大家一起连线交流，到这儿呢就告一段落了。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05516345880551634588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那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的方式，同时呢也是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上留言互动。大家呢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有一些好的内容或者有些问题想要发送过来，都是可以的啊。那么在后面的半个小时当中呢，也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将会连线到我们的嘉宾老师郑友能老师啊，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当前蔬菜瓜果管理的一些注意的事项。好了，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稍事休息会了，后半小时我们将会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进行互动交流。一会儿我们。再回来。
2: 喂，爸爸。
3: 喂，宝贝儿，爸爸很忙，等一下再说啊。
4: 喂，爸，我很忙，先不回家吃饭了。
2: 喂，老公。
3: 喂，老婆，我很忙，你先回去吧啊。
5: 不知不觉，我很。

0: 忙是不是成了你的口头禅？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吃饭？有多久不曾问候年迈的双亲？
1: 有多久没有和孩子游戏？
0: 有多久不曾和家人共享一场电影？家的温暖永远等着你，家人的安慰正是您生命的原动力。对家人，请收起这句文明又冷酷的口头禅，让心灵彼此。
2: 老哥，搞种养殖缺资金咋办？
3: 找徽商银行啊，徽农振兴贷，种养殖、农场经营都能贷。
2: 至高能贷多少钱？
3: 额度可高达300万，期限可长达8年，年利率可低至3%。
2: 咋办理？
3: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网点都行，随时打96588。
4: 徽行徽农振兴贷，
5: 徽农助农真实在。
6: 绿洲肥省工肥，营养均衡，劲大持久。
7: 绿洲肥优选全球好原料，精准释放更环保。
6: 绿洲肥用量省一半，稳产还高产。
7: 绿洲肥省肥又省工，大货好轻松。咨询电话02787286652。
6: 武汉盛大。
8: 徽农村广播，
9: 宣传服务三农，
8: 收听就有收获。
9: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8: 合肥 AM720千赫 ，FM103.6兆赫；
9: 滁州 AM720千赫 ，FM103.6兆赫；
8: 阜阳 AM1098千赫；
9: 宿州 AM1008千赫；
8: 宣城 AM1008千赫；
9: 淮北 FM103.6兆赫；
8: 安庆 FM103.6兆赫；
9: 泗县 FM103.6兆赫；
8: 京寨 FM103.6兆赫。
9: 黄山 FM95.5兆赫，
8: 淮南 FM95.5兆赫，
9: 凤阳 FM95.5兆赫。
8: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金色田园专家热线环节当中啊！我们在这半个小时当中呢，我们将会连线到我们的嘉宾老师郑永能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当前蔬菜瓜果管理的注意事项。那我们先把郑老师的电话给接进来啊，郑永能老师您好。
3: 你好，你好，主持人。
2: 嗯，郑老师啊，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还是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重点分析的一些内容，好不好？
3: 好的。
2: 嗯，
3: 今天我主要想和我们广大郑州户嘞交流这个两大项，第一项来了就是真菌不侵的一种伺候，今年普遍存在丝瓜症状，早丝瓜普遍存在两股现象，我想和大家这个交流。这个第二点呢是讲一讲我们目前这个蔬菜，蔬菜的一些症状，比如我们种植的西红柿啊、各类这些蔬菜出现的一些这个病虫害怎样进行防治。
2: 嗯，
3: 主持人，我主要想从这两点来和大家进行交流。
2: 好的，我们重点呢从这两个方面啊和大家进行互动交流，大家呢可以参与进来，0551634588，这是我们的热线号码，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直播进行当中，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可以留言啊。那郑老师，我们就按照自己的这个计划安排，我们先和大家进行交流，然后如果有朋友有问题，我们再回答他，好不好？
3: 好的，好的，那个。广东朋友和成龙朋友大家掌握好。对，今天怎么了，我刚才直接和我们主持人这个做过交流了，我想从这两点来和我们大家进行这个交流，不管我们是种丝瓜的朋友还是我们种蔬菜的朋友，肯定要希望大家能参与进来，仍然只是在种植当中遇到这些难处呢，我们可是交流交流啊，尽量避免我们的在种植上的一些损失啊。
2: 嗯，
3: 那个事情我讲一讲，我们这个早春的大棚丝瓜，今年呢，大家呢普遍这个反映呢，早春大棚丝瓜这个种植的不太理想，瓜果子、瓜果或点果现象呢，这个都存在着一些不同程度的这样的一些烂枝。我事情讲一讲呢。这个我们这怎样防止我们丝瓜裂骨？裂骨呢，每一年都有。嗯，特别我们在种植这个早春大棚丝瓜，这个在这个棚果子，出现裂骨的现象呢是非常严重啊，是非常严重。但是呢，这主要呢还是来自我们的一些管理。这一个是品质问题，再一个是管理问题。管理呢，一定要根据这个伺候，来进行管理，掌握好我们棚内的温湿度，这样才能更好的避免啊，我们这个丝瓜在这个棚果子的裂骨现象。为什么我们丝瓜每一年会在这个四月份？和这个五月初裂骨现象都比较严重嘞，这个一部分呢是我们的伺候组造成，因为伺候呢这个往往在这个阶段伺候温度这个上下起伏啊比较大，上下的波动比较大，所以呢这个会产生裂骨。它这个上主要我们是在大棚里面种植，大棚里面是一个小伺候，我们在日常管理的时候，正常情况下在早春嘛，一个是丝瓜它是丝温型的作物，大家要求的温度呢都比较高，这个外界的伺候呢往往不是和我们大棚里面是有着很大的一种区别，所以在这样的一种伺温条件下，因此这个裂骨现象就比较严重，因为我们种大棚丝瓜正在棚果子嘛， 大家呢都想叫丝瓜长快一点，实验那个它的生长气候呢一般带的温度都比较高啊，一般带的温度都比较高，数日子到植物的时候呢，它我们丝瓜的幼果在膨大时它生长的不均衡，就是表示因为受到外界影响气候影响长得比较慢，但是它内瓤长得是比较快，所以照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来，这个在我的身上就比较严重了啊，就比较严重，因为它这个日外生长的不平衡，所以它这个很容易啊把我们这个丝瓜的这个皮壳给它撑开裂骨，造成裂骨。但是这是一方面受到气候影响的，还有一种受到气候影响的呢，就是酒饮。今年呢，雨水呢，确实呢也是比较多啊。酒饮侵蚀，比如讲要饮个三五天，突然呢在今天它停了，照这种情况下来，造成裂骨现象呢，这个更为严重啊，更为严重。这两点呢都是属于这个气候所造成裂骨现象的这样的一个存在，但是在受到气候造成裂骨呢，我们怎样去进行管理呢？那是我的管理方法呢是这样的，是经常听亲子日报，仍然是这个酒饮大厅的造成裂骨的，那我可以啊在饮酒的时候温度肯定是低一点，平时突然间温度肯定会高一点。一般要知道这种情况，就是讲昨天、前天都是饮食停止，今天请突然间温度急剧上升了。一个我们是早早的把大棚里面，它温度加大，啊，使棚内的温度与这个棚外的温度相吻合。这样呢，我们丝瓜在棚骨吃了，它就长得就必定是慢一点了，啊，也慢一点呢，造成裂骨现象呢，就有形成裂骨这种现象的这样的一个出现啊，形成裂骨现象的这样的一个出现。所以在伺候造成裂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认真的去对它进行分析。掌握和这方面的知识，今天我们裂骨现象的这个存在，这一个存在裂骨现象呢，那就是我们人为的啊，人为的是有哪点呢？就比如我们正常情况下，我们在丝瓜授粉的时候，大家呢要求听我们的听呢都比较干，因为听的湿度过大的情况下，它就是造成这个风长泡痒的啊，也就是带不上光啊这种现象。所以呢这个在授粉之前，我们大家得怎么把棚内的湿度来控制小一点啊，甚至控制干一点，这样的呢能使养的呢生长缓慢一点，使我们能够在做谷的时候啊能够更好的做谷。到后期来，这个比如我们有某只的丝瓜主持谷以后，它到子弹大小的时候了，这是它的膨大期，那就必须要浇水，这是肯定要浇水的啊，要施肥浇水，这是浇盆谷水或盆谷肥，这个是少不了的。但是在浇这个的时候呢，往往青瓷是青块比较干旱，后期来听丝瓜盆谷肯定需要大量的水，这个水护肥，所以大家呢就进行肯定要浇水了。这一次的浇水呢我希望大家避免在浇盆谷水肥的时候造成裂骨呢，希望大家呢尽量浇小一点啊，比如一次性能补足的五分两三次给它补足，这样的呢使得仅仅这个水分呢逐渐适应我们丝瓜棚骨生长的来逐渐增大，这样呢也就能有效的控制我们幼骨啊比方水分过大它吸收过多造成裂骨现象的出现。你慢慢给它不能给它一下吃饱， 一下吃饱，是比较危险的。所以讲这个嘞，往往，我们人为的点骨嘞，在浇盆谷水肥的时候，这个嘞要造成点骨的嘞，那就是我们人为的了。啊，我们应该要分这个多次的进行补，不能一次性给他吃的太饱，一次性给他吃饱，他会胀得可怜了。所以讲这个嘞，是我们人为的这个造成食管点骨现象的主因。希望大家可得啊，重视这一点。还有一个嘞，那就是我们造成食管点骨的嘞，就是我们在施肥的时候啊，氮肥使用过度。氮肥使用过度的情况下，因为氮肥的使用的多，食管膨鼓的就比较快啊。这个一块的时候嘞，很可能出现点骨的现象嘞，也是比较严重的。啊，比较严重的，所以呢，我们在施肥的时候一定要氮磷钾配合。老瓜子的，比如讲我们在这个瓜子里面，经常在是种了三五年甚至年数更多的这样老瓜子，里面不缺肥的，我们尽量少吃氮肥或者不吃，啊，不吃氮肥。这个新瓜子呢，可以适当。这是一点氮肥，但是在我们这些老瓜子，尽量少吃或者不吃，啊，这样的避免氮肥过度造成点骨现象的出现。
2: 嗯，好，郑老师啊，我们有路电话进来了，我们迎接一下啊。
3: 好的。
2: 喂，你好，这位朋友，我是宗颖，您请说。
4: 喂，郑老师。
3: 哎，
4: 我是搞基的。
3: 啊，你讲。
4: 我请问你。以前我们打算这个袖边生高就老高不住
3: 啊，你讲大蒜的袖边
4: 哦，对了，
3: 大蒜袖边你是你讲比如在艾苗里的打了小谷是十分好，在处理的圆青青醋啊艾苗这些都是打小谷是十分好，但是打药的时候呢你没把握住时机。我经常在节目里面讲，我们大宋在反省的时候，就是在三月份，我们大宋反省了。

0: 吃的也是自管正由。你说俺那一次元这个打的不及时的情况下，咱大众休病出现以后再打，效果那就很差很差，甚至就打不中。你上林在种的时候呢，你一定要自责。在三月份大葱繁衍刚繁衍的时候，连续打两次，玻璃一次没有锈变出现。
1: 嗯，好吗？我们这个朋友。
2: 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五神那个老是坑钱人，真的是真搞的。
0: 五神老是坑钱啊。上年你在种五神的时候呢，指望你主定已经这个固定三个，那个就是往上我们家的年费。
2: 这
0: 五神收不掉年费。
2: 年费啊？
0: 你有没子上个五十斤年费，你那个就五神空闲里啊，基本上就没有了啊。年费有错，而且他对作为五神政治来讲嘞，是说不了的这个年费。啊，
2: 好，谢谢，谢谢，谢谢啊！
0: 你不信，你试试。我讲的这两种嘞，你试试，效果应该很不错，哈。
1: 嗯，好，我们这位朋友你可以参考一下，尝试一下好吗？热线0551634588 0551634588呢也是继续为大家开通，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直播进行当中啊。好，那郑老师我们接着聊啊。
0: 嗯，好，那我还只说接着讲我们这个丝瓜造成这个空闲，这个我们氮肥不能使用过多，此时我们正在丝瓜炼谷造成的谷类，这是我们有几大项必须要掌握，还有最后一项的呢，因为我们现在种丝瓜嘞，大部分都是用祖国的资料进行授粉，可是不知道这玩意是花地方，现在呢大部分都是用绿资料授粉，绿资料授粉呢是非常好的一种这个祖国它祖国的是非常强的，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掌握好它配置的能动啊，配置的能动，这是我们没这个绿资料授粉的时候呢，它说明书上就讲的清清楚楚，18到25度是多少啊，配的能动是多少，25度这个之上，18到22度22到25度25到30度，这样的呢这个外界温度是这样的，你说进行配置，但是我们在用的时候呢还一定要掌握好这个冷冻，你冷冻呢仍然你随随便便的肯定啊不应该按照说明来进行，这个比如早上我配的时候呢，这个一般来讲是一斤水啊，早上我们配的是它温度自然配的是一斤水，但是呢你可以适当加大一点水，比如你配个一加两水，这样的呢就安全就多了。为什么你要加大呢？它这个在它说明里头呢讲的必定是它一个那个第一药物了解它那个性能的配置。其实我们真正是在操作的时候呢不是这样的。一个我们大棚里面有温度啊，大棚里面有温度。这样一个呢我们早上授粉的时候呢是到中午的时候呢温度是在逐渐加大加高啊，温度是在逐渐加高，你仍然要讲按照它说明配个一斤水，这个一个棚里有温度，这样一个呢你这个温度在逐渐升高，你很可能呢就会造成这个后期出现点骨，甚至呢你冷冻过高了还容易出现降温现象的事情。所以讲呢在这方面呢在配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仍然就是下午比如在15点钟以后或者晚上授粉进行这个给我们丝瓜授粉。那你可以呢冷冻这个水就不要加大。啊，比如讲你晚上你使用根据晚上的温度你使用配个一点水，你就使用一点水，就用一点水，这样因为晚上它温度是逐渐降低，早上呢是温度逐渐这个上升， 所以讲呢，在这一点呢，我们大家要做好这个轮渡配置，这个轮渡是非常关键。随着政府，就是讲一般情况下，我们早上收班也只能收到说最多收到这一点，收到这一点，你可以呢，这个从1.2两到1.6两，这样随着来逐进行逐渐增加，这样的呢是比较安全的，也能降低我们在使用助骨灵时候出现这个在国际上的这样的一个出现啊。要是下午晚上收盆，你就一个轮渡这个扔到值，都是基本上还是比较安全的，还是比较安全的。以上呢，我和大家讲来了，就是我们在这个使馆跟政府前，我接到电话的态度了。大家都在叫叶国庆像行动的是不得了，但是呢，就是气候问题和这个时间，逐渐向后，像这个5月份到整个时，那就出现的骨折现象就很浅了。最关键的是在早期3月份到这个4月中下旬这一个阶段呢，是我们左侧大风直刮碰骨折裂骨现象最为这个危险期的一个阶段。但是在这方面呢，我们这个还可以这个进行人工的进行去来调节。这个呢，那是我们在打药的时候啊，或者是尽量呢带一些钙肥，就是小松钙啊，这个这些钙肥可以适当的增加一点。
1: 好，张老师，我们来迎接热线啊。
0: 好的。
1: 你好，这位朋友，我是综艺，您请说。
3: 啊，你好，张老师。
0: 啊，你好。
3: 啊，我想问你个问题啊，我这个使馆这个老大棚啊，我是去年三年搬回，去年没亏心，今年亏心了，养的不长了，那个怎么干嘞？
0: 养的不长了，三年搬回，亏心养的不长了，现在。
3: 啊，去年呢还多嘞，这今年又不长了。
0: 你有没有撒了多少搬回来？
3: 哎呀，我有没有撒给不把人？
0: 那你这是绝对不会存在。是到回造成这样的你丝瓜羊不长形象的出现啊，你不把这到回在你一亩田里的这个量还小了一点嘞，正常都200-300斤300-400斤嘞，你这个不会存在这种情况，那你看给别的东西影响你的嘞。
3: 现在发黄，那发黄就不是我没撒开，但一块块那撒起来就多，有了挣了就不多。
0: 那你这样，那你调节一下，你用背后给他调节一下。
3: 哦，你背后调节还多个呢。
0: 那不肯定着吗？
3: 我又不也种过的，那我去年我做的当然正常了，你今年可不正常。
0: 那你去年时间搬回，早就时间它的生效时早就过的了。应该是没问题。你去年
3: 的时间，咱们要不长发花，你不要试。
0: 要合适一个你充足不要缴费，照这种情况下养的不长的情况下千万不要缴费，可以补水，这个打一点盐米费，进行那个调节室进行给他调节，千万不能缴费。有的朋友呢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他找准的大家不长干嘛进事了，找准的缴费，费了越缴越最后脚爆的了，跟你讲脚就不行了，因为他本身就梗刺软，你再不见为他吃大肥肉他受不了，最后发吃他吃饭啊，不要脚肥，脚多脚一点水，然后呢上面用调节子啊，是氨基酸腐殖酸类的，加上背后给他打两脚，直接就缓过来了啊。
3: 还是我那个我的不缺水，我的那下雨下了也日子那石头水它大，水分没那大，我又没浇过水。
0: 啊，你不那这你到看那石头确实有石头的情况下，你就进行人民打人民费给他调节，加好背后，加一点加两看背后也看不着。这里那种情况比较严重的情况下，正常我们市场卖的是一看的背后。少了，你这样拉不过来。你睡两块地后，再好腐殖酸，再打，就能再调节过来了啊！促进男神经。
3: 好的，他这个家的非常说话，那他是非常实。哎呀，我今天光没门。
0: 你在打棚子对吧？
3: 打棚吗？
0: 稳都得走的啊，在最人情况下，别谁稳都得狗啊。
3: 啊，我挖棚子厂那我就不省了。
0: 啊，对对对，你说这是这个背后，两包背后就是两看，两看背后家伙扶着伞或者安子伞，咱伞裤子嘞，就是造成后车空险。这种现象的资金，再一个呢是这个我们祖国的职位，千万不能是这个五六个家，在八个家以下的千万不要祖国，啊，要八个家以上的基本上就比较稳当了。这个祖国的职位啊，一定要掌握好，不要这个祖国的职位太这个太子后车空险率是非常非常之大的。再一个呢，在我们使馆的这个。

0: 我们是关这个孔雪莲的这个追星。实际上呢，这两斤我所讲的这两斤呢，就是我们不仅是关最关心的这两斤啊，这希望大家掌握好这方面，壮着我们的本事。
1: 嗯，好的，好，郑老师啊，今天也辛苦您了啊，和大家聊这么多。那下一，我们知道像这个蔬菜田间管理这块呢，其实还有很多细节方面要和大家去交流的，我们下一次有机会再和大家聊，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好的，
1: 辛苦您了，郑老师再会。
0: 好的，再见。
1: 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节目呢也是到了尾声部分了。我是综艺在节目的尾声呢，代表节目监制汪倩。 郑德阳，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本节目版权呢是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好了，在明天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守候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锁定我们今天全天的节目。接下来还有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呢等候您。今天的金色田园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下期再会了。

扎根三农办实事，支持农民助增收。徽商银行徽农振兴贷为您解决资金难题，种养殖经营农场都能申请，额度可高达300万，期限可长达8年，年利率可低至3%。手机银行就能办，网点咨询也方便，随时拨打965-8热线。徽农振兴贷祝您走上致富路，日子越

0: 越过越精彩。
1: 苗黄苗弱喷根正苗红，
0: 除草剂要害喷根正苗红，
1: 根正苗红微量元素搭配生物刺激素，为小麦壮苗保驾护航。
0: 今年打除草剂也要记得加上根正苗红哦。武汉盛大。
2: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9: 北京时间13点整。
1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9: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0: 新时代，
9: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
9: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0: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看。那今天呢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首先和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胃怕火，脾怕湿，养脾胃去寒湿，不妨这么做。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安徽省针灸医院妇科主治医师姚瑞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告别更年迷茫，科学善待为绝经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大家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同样在直播页面下方通过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很多人啊都有过这样的体验，明明呢饮食很清淡，却总是被脾胃不适所困扰。有的时候呢没吃多少，却出现腹胀、没胃口，甚至是一紧张就胃疼、生气之后口臭等等一系列的状况。其实这背后呢藏着脾胃最怕的两件事儿：胃怕火，脾怕湿。而要摆脱这两大病因呢，关键也在于我们自身。首先，饮食咱们要避坑，避哪些坑呢？脾胃啊比较娇弱，所以经不起我们的折腾，尤其是湿气重、情绪容易波动的朋友，这三类的食物呢要少碰，避免加重脾胃的负担，助长心火。那像生冷的食物啊，冰饮啊、冰水果啊、生鱼片啊，这些生冷的会伤我们脾胃的阳气，让湿气又更难排出。还有呢，像甜食，像蛋糕、奶茶啊，这些甜食呢会助湿生痰，加重脾胃负担，越吃越困。第三类呢就是油腻的食物，油炸的食品、肥肉，我们的脾胃消化不了，就会变成垃圾堆积在体内，加重湿气。那如果忍不住吃呢，咱们也可以喝一杯姜枣茶来温中化湿，帮助脾胃来解围。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食补来健脾，不用刻意的进补，日常多吃一些食材，这样的一些食材帮助您来慢慢的调理脾胃，尤其呢是适合湿气重、胃口差的朋友。像补养脾胃的山药，还有茯苓，以及化湿和中的白扁豆、固脾祛湿的薏仁、芡实，还有像冬瓜、芹菜，这些食材都是适合湿气重、脾胃虚弱的人群来服用。当然我们要提醒的是，对于孕妇以及虚寒体质的朋友服用。

异议人要比较谨慎一点啊。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强筋壮骨类的食物哈，包括像香椿啊、桑葚啊、黑豆啊这些食物，还有菠菜啊，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来疏肝健脾。穴位按摩的方式，咱们每天花上几分钟，能够帮助您的脾胃来减减负。那有哪些穴位可供大家选择呢？像中脘穴，找法呢也比较简单，肚脐往上4寸，大概就是4横指的距离，前正中线上。咱们吃完饭之后按揉个3分钟，能够帮您促消化，缓解腹胀。还有呢，就是在小腿外侧的足三里穴，在膝盖下方3寸。大概呢也是4横指的位置啊，胫骨前肌上，每天按揉个5分钟，帮您补中益气，巩固脾胃，坚持下来呢，效果也会更加的明显。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调整情绪的方式啊，来进行这个养生健脾胃哈。那养生的核心呢，其实离不开情绪的调节，保持心态的平衡，少生气，少焦虑，肝气顺了，心火降了，脾胃才会更安稳，筋骨呢也会更加的舒展。另外呢，规律的作息也非常的重要，晚上11点前入睡，中午呢休息个15到30分钟，既能够缓解疲惫，也能够休养肝气，平复情绪。一举两得，起居也要注意防潮祛湿。那比如说早晚注意防风防寒，出门的时候啊带一个薄外套，避免着凉，避免淋雨，久坐潮湿的椅子、地板，还有洗完澡以后呢，要及时的擦干身体，避免寒湿，像被褥、衣物呢，也要多勤晒，保持干燥，腰腹注意保暖，护住咱们的命门的阳气，避免寒湿从腰腹侵入。运动能够促进代谢，帮助身体排出湿邪，缓解肢体的沉重，关节的酸痛。每天晨练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练练8段锦的第3式，调理脾胃，虚善举啊，动作呢也比较简单，专门调理我们的脾胃，通经络。具体的要领呢，就是并不站立，左脚旁开与肩同宽，两手合抱腹部之前，掌心向上，左手向上举至头顶，右手向下屈膝下蹲，再交替换右手上举，左手下按，反复进行，配合上呼吸。上举下按的时候呢，吸气，复原的时候呢，呼气就可以了。同时呢，还可以采用啊这个拍打大腿外侧的胆经，拍到微微出汗就停，注意不要大汗淋漓过度的运动。像这样的一些方式呢，帮助大家来保养我们的脾胃哈。还有呢，就是通过艾灸温通的方式，艾灸呢有着温阳散寒、祛湿通络。家里呢备上一根艾条，每天灸上10到15分钟，帮您缓解关节的酸痛，赶走寒湿。那我们可以重点的选择这4个穴位，阴陵泉穴、曲池穴、关元穴和足三里穴。这些穴位呢，大家也可以比如说通过网络啊，寻找一些相应的图片或者视频来学着啊，找一找这样的一些位置啊，可以通过艾灸温通的方式来帮您保护脾胃。同时呢，我们提醒大家，艾灸的时候要保持艾条的距离皮肤2到3厘米，皮肤有温热感，没有疼痛感就可以了，也要注意避免烫伤。脾胃好了，湿气排出去了，不仅能够缓解身体的困倦、酸痛、胃口差，还能够为夏季的养生打好基础，少生病，更精神。

0: 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养生中国官方微信公众号，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

0: 中医院，我是圆圆。那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啊，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省针灸医院妇科主治医师姚瑞，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咱们女性健康的那些事儿啊，尤其是针对于咱们中老年的女性朋友，那到底是哪些事儿呢？我们首先先有请姚医生，姚医生你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呢在空中医院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围绝经期。这是女性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那管得好呢，我们老年健康基础呢就打得好，管不好呢还会影响我们后期的生活质量、睡眠、情绪啊，甚至我们的骨骼、心血管健康。
0: 嗯，姚医生刚才给我们揭晓答案了哈，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围绕着可能我们相对于这个女性的群体是在中老年这样的一个阶段啊，主要是这个围绝经期哈。那首先想先问姚医生一个问题啊，就是可能也是很多咱们一些女性朋友不太好意思问，但是呢又很想知道的问题，就是这个围绝经期啊，这其实听起来还挺拗口的。我身边呢也有一些姐妹就会说，哎，那提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是不是绝经了，那感觉好像还没有准备好，甚至也有一些朋友说我可能才40出头，感觉这个例假现在都已经紊乱了，是不是意味着就马上要告别青春了。所以也想首先请您给我们先科普一下哈，就是这个围绝经期和我们女性朋友每个月都会来的这个例假月经啊，如果说遇到绝经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两者之间是不是一回事儿？是一般来说的话，多大年龄有可能就进入到这个围绝经期了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好，也是我们很多女性心里的一个小恐慌。我给大家呢做一个简单的区分，一句话啊就能记住。其实绝经它就是我们的终点线，而围绝经期呢，它其实是我们跑向终点线的这一段路。那从西医的角度来说，绝经它等于月经完全停止一年啊，就大家注意到这是一个回头看才能确认的一个时间点。而围绝经期呢，它等于是我们从卵巢功能下降啊开始，再到绝经后的一年这个过程啊，一般呢从40岁左右才开始，持续3年到10年它都是正常的。所以说很多这些姐妹啊40多岁月经乱了一下，她可能只是在路上颠簸了一下，离我们的终点线呢还比较远。所以说暂时呢就先不用慌张啊。那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说啊，我们老祖宗呢在黄帝内经就说到了啊，女性啊，女子七七也就是49岁啊，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翻译成大白话也就是说啊，我们女性到了49岁之后呢，肾气就慢慢不足了，月经呢也从原来的规则走向了不规则，最后呢停止。所以呢我想告诉听众朋友们的一句话啊，这其实呢是我们女性必经的一个生理阶段，就像青春期来月经一样，只不过月经啊，青春期是月经来了，而我们围绝经期呢是月经走了啊。所以来的时候呢我们很慌，因为没有经历过现在呢我们可以稍微淡定从容一点面对。
0: 一个就是迎接他来，另外一个就是和他告别。
1: 对
0: 啊，那围绝经期最常见的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吗？因为我也听到很多啊，周边可能大概到这样一个年龄段的一些女性朋友就会说，哎呀，好像经常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等等，甚至还有一些不仅仅身体不舒服，还有一些情绪上的一些不舒服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也想问问姚医生，就是像这些症状的话，哪些是正常的信号？或者有人可能也会特别在意哈，就是如果说到了这个围绝经期，是不是就意味着代表着我老了？
1: 主持人这个问题呢，其实是我们很多女性的一个心头大事啊。我个人认为呢，这不是老了，是我们的身体呢在转型啊，就像一部手机，大家在给系统升级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卡顿、发热、耗电快啊，这不是意味着手机坏了，只是呢它在适应这个新的版本。那对于我们的身体其实呢也是一样的道理啊。那有人会问，转型期间我们会出现哪些卡顿现象呢？我给大家总结了六点，大家可以对

0: 好，入座一下啊。第一个，月经紊乱啊，周期不准了，月经量或多或变少了，淋漓不尽啊，这是我们卵巢功能波动的一个最直接的表现，也是我们围绝经期最早出现的一个信号。第二个呢，就是潮热盗汗啊，在就正常工作的时候，或者是没有做别的事情，突然一阵发热、脸红出汗可能这个事情呢也不是出在夏天，也可能是在大冬天忽然浑身冒汗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出一身汗之后又冷下来也会影响我们的睡眠。第三个，情绪波动烦躁、易怒、焦虑、爱哭，有时候一点点小事呢就控制不住脾气。那很多人发完火之后呢，又觉得很后悔，这其实呢也不是性格变差了其实在激素呢影响你的这个情绪第四个，睡眠障碍主要表现在入睡难呀，早醒多梦明明很困，但是呢却怎么却睡不着，越睡不着呢越焦虑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第五个，还有全身的一个症状腰酸呀。关节痛呀，乏力、心慌呀，很多人都会觉得浑身有不舒服的其实呢，去医院检查呢，又查不出来大问题。另外还有一点很特殊的，就生殖道的萎缩很多人会出现一个干涩阴道的一个反复炎症这是雌激素下降的一个带来的一个正常的生理变化很多女性呢不好意思说，但是呢也是非常常见的。那这些症状是正常的吗？刚才主持人问的，那为什么会出现呢？其实以上这六类在我们围绝经期出现呢，绝大多数是正常的，主要呢它是由于我们的雌激素、孕激素波动下降了，身体意识没有跟上节奏，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说呢，肾虚肝郁气血失调，导致我们身体总的这个平衡被打破了，这些呢其实我们也是可以通过一些管理去改善的不是说只能硬扛或者熬到绝经才好。
1: 那您刚才给我们说到了有六大类啊，我是不是能够理解？比如说这六条里面，可能有三条咱们对号入座，能对得上，其实基本上是可以判断是不是就进入到这个围绝经期了呢？
0: 对，是的，基本上可以这么认为。但是大家也不要拿着这个清单一一的对号入座，因为每个人的症状不一样，有轻有重，持续的时间也都不一样。有些人可能几乎没有感觉到，然后就平稳度过了；有些人呢会比较明显，这些呢都是个体差异，所以我们也不用和别人比。
1: 刚才我们说到围绝经期的时候，除了我们身体上的一些症状之外啊，我们也发现很多女性朋友会出现情绪上的这种巨大的一个波动。为什么到了围绝经期，咱们情绪上也会有这么大的波动，或者是有的变得很烦躁？然后呢又说自己是控制不住这样的一个情绪，甚至我想可能有。咱们听众朋友正在收听节目的，也会对刚才的这样的几个方面的一些症状表现对号入座，想，哎，感觉是不是自己也有这样类似的这样一个情况？还有一些朋友，像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说，以前可能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一个人，但是进入到这个围绝经期以后，就会发现自己这个脾气这个特别的暴躁，但是呢自己又控制不住，等等，有一系列这样的一些问题啊。今天也跟姚主任求证一下，就是这些情况是怎么回事呢？
0: 这种情况呀，其实非常正常它呢，主要是由于雌激素下降，直接影响到我们大脑内的这个快乐物质五羟色胺情绪自然不稳定了。那雌激素它其实就像我们大脑里面的情绪稳定剂，它的水平忽高忽低，那自然我们的情绪呢也像坐过山车一样一个时好时坏的我们中医说女子以肝为先天，那肝是干什么的肝主疏泄，它主要就是梳理我们情绪的一个钥匙。围绝经期呢，我们肾经也是亏虚的就像树根缺水了，树干得不到滋养，导致肝湿疏泄，所以呢人呀容易心烦急躁，爱生气甚至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委屈想哭，所以我们门诊经常跟患者说：“哎呀，这个不是你脾气变差了，是身体在提醒你该调理了。”就像我们开的汽车，这个机油报警灯亮了， 它其实它不

0: 是车坏了，对不对？它是告诉你这个车呀，它该保养了。而且呢，很多女性有一个误区啊，觉得，哎，我情绪差，我就是我性格不好，对不起家里人啊。其实不是的啊，家人的理解呢很重要，包括我们对自己的理解也很重要啊。就是相对来说更重要的还是我们先理解我自己啊。那，好，那你可以就是跟家人沟通啊，告诉他们我现在呢身体有一点变化啊，情绪不太稳定，但是不是针对你们的，只是也不是我故意的，对不对？另外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小事来调节情绪，比如每天抽10分钟外出走一走啊，这个或者呢听一些舒缓的音乐，做一点自己喜欢的小事来转移注意力啊，多给自己一点空间。
1: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今天想要咨询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以及通过我们的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直播的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或者是咨询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今天有关于妇科方面的问题也都是没有问题的。好，那姚医生，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今年51岁了，说月经有的时候2-3个月不来，来了时又10天半个月不干净，量呢也是忽多忽少。他说他的邻居跟他说更年期都是这样的，不用管。他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需要去医院看吗？
0: 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他需要去医院看。他50岁的年龄呢，正是子宫内膜恶性这种病变可能的比较高的时候，我们呢出现这种情况，首先需要做彩超，去了解一下我们内膜在出血的时候它的厚度，然后如果必要的时候呢，我们进行诊刮，主要呢也就是通过病理去排除子宫内膜的一个变化。
1: 就是可以到医院去做一些相
0: 对，
1: 关的检查，
0: 是
1: 就诊
0: 的，
1: 一下。好，刚才呢，我们是说到咱们针对于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常见的一个症状，就是这个脾气发生很大的变
0: 对，
1: 化，情绪会有很大的波动。那其实我听到的还有一个很经常听到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和表现哈，就是潮热、盗汗。听到周围一些女性朋友提到的也比较多啊，有一些朋友就说，哎，白天可能正跟着人说着话呢，突然就感觉到一阵热从胸口窜上来啊，像这样的一系列的这种症状，甚至有朋友说这个晚上特别难受，可能睡着睡着就被热醒了，还出一身汗啊，想问一下姚医生，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0: 主持人说的太形象了。其实这种症状啊，在我们门诊呢，很多病人都这样描述的啊。那我们先说原因，它主要是呢，血管的收缩功能不稳定啊。其实本质还是由于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导致的。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说呢，主要是肾阴不足啊，虚火上浮。简单来说就是身体里面的水不足了，所以呢，这个火就往上跑了。我们中医呢把这个情况分为2类啊，第一个阴虚类也是我们最常见的啊，有烘热、脸红、盗汗、手脚心发热、口干舌燥。那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中医的治则就是滋阴清热、敛汗啊，常用的一些治白帝黄丸呀等等啊。很多人吃完这个之后，说明潮热的这个频率下降了。那第二个呢就是气虚型，爱出汗啊，乏力啊，容易感。

0: 生活，我们西医呢也可以在评估之后用这个激素来调节治疗，这样呢也是安全有效的啊。还有一些生活的小细节啊，比如说啊，房间的温度不要太高了，我们穿衣服的时候穿一些宽松透气的啊，晚上呢盖薄一点的被子啊，像一些辛辣刺激的啊、油炸的食物呢，这些啊其实都会加重我们的内热，让我们这种情况呢加重。
1: 那就少吃一些这一类的这个食物。还有您刚才给我们说到的两种类型，包括调理的这个方子，那在使用这些方子的之前，是否先需要找相应的这个专业的中医师先辨证去看一下？
0: 对，是的啊，找专业的医生要评估之后，因为我如果不对症的话，可能也会加重我们的情况。
1: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另外一种症状和表现，也相对比较典型的哈。那除此之外的话，其实对于咱们很多的女性朋友，就不管是这个为绝经期的，还是不在这个时期，或者更年轻，或者是年龄更大的一些女性朋友，我们应该说日常生活当中近几年来啊，有一个症状和表现也是大家特别关注和困扰的，就是睡眠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咱们为绝经期的一些女性朋友，如果说出现这种睡不好的这种情况的话，那咱们中医上有什么样的一些办法吗？
0: 有的，而且呢，我觉得我们中医的这个治疗方法呢更温和、更安全啊。像我们中医呢，把睡眠障碍的分为几类啊。第一个，阴虚火旺的啊，阴虚火旺啊，主要呢是入睡难啊、心烦、手脚心发热、口干啊等等啊，主要呢是针对一个滋阴降火、养心安神。那肝郁型呢？主要就是一个多梦易醒啊，比如说半夜醒了就很难再入睡啊，情绪上面也很烦躁，爱发脾气啊。像这样的，我们主要呢就是疏肝解郁、安神。而肾虚型呢，肾虚最典型的就是腰酸啊，醒了再也睡不着，醒了之后呢，感觉浑身没有力气，有头晕啊等等。这些呢，像针对肾虚的，我们就可以补肾填精。安神啊，除了吃药呢，也同样有一些食疗啊，还有一些啊生活的一些调理的小方法啊，比如我们平常可以用一些酸枣仁啊，加上百合来熬粥啊，晚上的时候呢晚餐的时候喝一点点啊，很多人亲测有效的啊，还有几个其他简单的一些实用的小方法啊，大家在家呢就能做，比如说你睡前半小时不看手机啊，大家知道蓝光会抑制我们褪黑素的分泌嘛？你越刷手机越精神，就是睡前半小时不刷手机。另外呢，可以用温水泡脚，睡前的时候啊，可以加一点艾叶啊、生姜呀，促进我们血液的循环，放松身心啊。另外，像我们门诊也经常做的针灸、耳穴压丸啊等等，这些呢，对改善我们的失眠呢，效果也是很不错的。大家其实要知道失眠呢，它不是一个小事情啊，长期睡不好会加重我们潮热还情绪方面的问题啊，甚至呢会影响我们心血管的健康，所以睡不好这个事情一定要重视起来啊，不要觉得熬一熬就过去了。
1: 所以睡眠问题我们还是要尽可能的来进行相应的一个调理啊。
0: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晚上总是被热醒出汗，醒了就很难再睡着了，有的时候经常翻来覆去的，也影响爱人的睡眠，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有什么办法能够缓解吗？
0: 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些其实都适用的啊，比如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保持房间的温度稍微低一些啊，因为我们一般人睡觉喜欢安静啊，窗啊门都是关紧的，密封的啊，所以可以稍微开开门，开开窗户啊。第二个呢，盖薄一点的被子，现在天气呢也比较热了啊。第三个，像食疗，刚才说酸枣仁啊、百合呀这些啊，熬粥喝啊，另外睡前呢可以泡泡脚啊，改善一些这些症状。
1: 好，我们可以先通过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方式和方法先调理一下，看看能不能调整过来。
0: 对，
1: 如果说真的还是这个问题一直存在，或者是有症状加重的情况下，咱们也可以寻求咱们专科医生的帮助来进行评估和干预啊。好，我们稍事休息，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

0: 永远的栏目当中。
1: 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2: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3: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3: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通过直播页面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样是找到今天直播的页面来收看节目。那接下来呢，还是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座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省针灸医院啊妇科主治医师姚瑞，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咱们女性健康，关于围绝经期的那些事儿哈。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呢，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通过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或者是安徽视讯的 APP 的直播页面，在下方留言，都是可以咨询相应的一个健康问题的。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今年50岁，经常这个上一秒想说什么，转头就忘了。觉得自己反应变慢了，记忆力下降了，想问一下，这个跟更年期有关系吗？
6: 这个跟更年期的话，没有直接的原因，但是呢，它跟我们的这个年龄状态有关系。像50岁的话呢，主要呢是处于肾虚的一个状态啊。肾虚呢，我们讲肾啊，主这个脑，脑呢。脑髓失用，肾精不足了，脑髓失用就会引发这个记忆力下降呀等等这种情况啊。但是呢，我们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比较严重啊，但是像刚才这个听众反映的啊这种情况，其实是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有的啊，不需要过多的担心。如果说真的有特别异常的情况呢，还是去医院去看一下。
0: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平时多吃一点豆制品，喝豆浆，能够代替更年期的激素治疗吗？
6: 基本上是不可以。因为我们这种豆制品它本身的激素呢，它是植物雌激素啊，让我们人体吸收的量呢也并不是很多啊，所以呢它没有办法代替。
0: 好，这是这几位朋友的问题啊。如果有问题，大家还可以在直播的时间段来进行继续的一个咨询。那刚才呢，我们前面是说到了咱们针对于围绝经期的女性朋友常见的一些更年期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包括睡眠啊，包括这个潮热啊，包括这个情绪的不稳定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女性朋友来说，应该说在围绝经期，咱们这个经期的一些变化，紊乱，是不是也会让很多的女性朋友慌得不行啊？大家会觉得是不是就快要绝经了？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咱们需要去积极的干预治疗吗？还是说就是顺其自然呢？
6: 大家先不用慌。其实呢，围绝经期的月经紊乱，90%都是正常的。但是呢，还有10%呢，需要我们特别的注意啊，尤其是以下的3种啊，必须呢去重视，去医院啊。主要第一种啊，大家知道我们正常月经干净的话，也就是3到7天啊。如果说你这个月经情经期呢超过了10天不干净啊，还是滴滴答答的，一会量多一会量少啊，那我们呢就要去医院去看一下啊。因为首先呢，你长期的出血呢也容易引起贫血，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排除它是不是子宫内膜病变的一个信号啊。这是第一个。第二种呢，就是出血量特别大的啊，有大血块的啊，有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血块可能比我们大拇指还要大 啊，或者呢一个小时它就可能要湿透一整张卫生巾啊，那就说明你这个出血量实在是太大了啊。正常我们月经经量是30到80啊，那像这种出血量特别大的这种情况呢，可能会导致失血性的啊贫血，甚至呢休克啊，所以要及时就诊。那第三种啊，停经之后又出血啊，比如说你已经3个月或者是半年都没来月经了，心里都想了我是不是就已经绝经了，结果某一天忽然他又出血了，像这种情况一定要去医院啊，千万不要以为是月经又回来了，掉以轻心。就像刚才我们一个听众朋友问的啊，他很符合这其中的两点啊，所以我建议他去医院啊。那我们西医的角度呢，要排除内膜的病变啊，除了内膜病变呢，还啊就包括息肉啊，包括我们的肌瘤啊等等这些问题呢啊，也不是说吓唬大家啊，只是说我们早检查早放心啊。那在我们中医方面呢，就根据啊他的肾虚啊、肝郁啊、啊血瘀啊等等这些情况来调理啊，可以把这个月经呢慢慢调回这个正轨啊，调回正轨。总之就是早检查早放心，对吧？那检查之后如果没问题，我们心里的那块石头就落地了啊，总比我们胡思乱想强。
0: 是，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另外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和表现，也是大家所关心的哈。好，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如果45岁就绝经的话，是不是太早了？需要特别的干预吗？
6: 45岁绝经的话，它只是比我们平均的绝经年龄要早一些。我们平均年龄是49岁，他45岁的话可能稍微早一些，但是属于这个范围内啊。比如说他这位听众可以回去问问自己的母亲啊，是多大年龄绝经的。这个呢也有一定的遗传的相关
0: 因素。有一定的遗传因素。
6: 对，所以呢不必焦虑，45岁也是正常的。
0: 或者咱们女性朋友可能比较担心，就是如果说这个绝经的日期比较早，比方说你刚才说可能40岁左右我们就开始慢慢的进入到这个未绝经期了，那可能有一些女性朋友就担心，如果说我40岁，就像刚才这个45岁啊，就感觉离50岁其实还是有一段距离的，这个时候就已经绝经了，那他们就会担心，哎，我是不是就提前衰老了，或者是加速衰老，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也就是大家可能都比较关心的这个问题，女性朋友关心的就是我到了未绝经期是不是就会加速衰老？那咱们中医上有延缓衰老的方式和方法吗？
6: 说句大实话啊，雌激素下降呢，它确实会影响我们整体的，包括皮肤啊、胶原、骨骼、血脂这些啊，它是客观存在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不能回避。从中医角度来说啊，肾虚则老，肝郁则衰啊。肾是我们的先天之本啊，管着我们的根基，而肝呢是我们气血调度的中心啊，管着我们的整个的状态。如果这两个一旦失调了，那人自然就会显得老得快一些啊。但是呢，重点来了，就是我们呢其实也是可以改善的啊。但是这个改善它不是说阻止绝经啊，绝经呢它是自然的一个生理的规律，就像秋天到了叶子会黄啊，这谁也阻止不了。所以说我们能做的不是不让叶子黄了，而是说让这个树长得更强壮，这样让这个叶子呢黄得更慢一些啊，落得更晚一些啊。用中医的话来说，我们把我们的精气神给调回来啊，而不是这个逆转绝经。那其实有3件事情大家呢可以去在日常生活当中关注一下啊，可能比我们同年人呢可能显得要年轻一些。第一很重要的就是睡眠，睡眠是我们最好的抗衰老的方法，没有之一啊。我们门诊的时候经常跟患者说，这个你睡一个好觉胜过你贴10片面膜。第二个呢，因为我们女性在35岁之后，这个钙流失的速度加快了，所以平常我们注意补钙啊，加上维生素 D， 再加上运动。主要呢就是保护我们的骨骼啊，因为我们未绝经期啊， 骨质疏松的这个风险呢很增加，所以很多人会有腰酸背痛啊，甚至觉得身高变矮了啊，一摔就骨折了，其实都是因为骨头没有养好啊。每天呢要坚持喝牛奶、晒太阳啊、快走啊，那快走时间呢可以在半个小时左右。第三啊，我们中医呢讲究补肾啊，疏肝调气血啊，肾不上呢，我们腰也不酸了啊，头发也不掉了，肝疏通之后呢，也不烦躁了，睡得也更香了啊，气血调好之后，脸也红润了，人也有精神了啊。最后就说一句让大家更有信心的话啊，就是如果你做到这三点，你的状态一定会比同龄人要年轻很多啊。这个也不是骗人的安慰啊，是我们在门诊亲眼看到的，很多患者在调养半年之后，同事见了都说，哎呀，你最近气色好好，是不是用了什么东西啊？啊，其实并不是的，就是睡好啊，补好，调好啊，就主要就是重在坚持。
0: 秘诀就是睡好、补好和调好。
6: 对，
0: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也是很多女性朋友关注的，会不会断崖式的衰老或者是提前衰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姚医生刚才也是给我们做了相应的一个解答啊。好，那再说一个大家可能很关心的问题，就是应该说涉及到咱们围绝经期的相应的一个治疗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了。刚才也有我们的平台上的朋友问到过，就是关于这个激素治疗的这个问题。说到激素啊，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有很多的疑问或者是担心，有的会觉得那如果说吃激素是不是会发胖，是不是会有一些副作用、副反应，甚至是不是会带来一些癌症啊、癌变啊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想问一下姚医生，您怎么看这个激素治疗是咱们怎么来评估或者是界定它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呢？
6: 我相信大家所熟知的激素吧，我可以说此激素非彼激素啊。我们这个妇科的激素治疗呢，它主要是雌孕激素的治疗，和我们所知道的那个激素呢不太一样啊。那我们其实呢，在平常治疗的时候，我们中医治疗和西医治疗呢，这两个不是完全对立的啊，哪一个对患者有帮助呢，我们就有哪一个啊。激素治疗它其实也是我们围绝经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管理办法啊，尤其是对于潮热、盗汗、睡眠障碍、情绪波动这些症状比较严重的人来说，效果也是非常明确的啊。但是呢，也不是人人都适合啊。那就像再好的药也要对症下人才行啊。那哪些人不合适呢？啊，刚才主持人问到会不会引起癌症呀等等呢，对吧？啊，我给大家说清楚啊，有几种情况呢要特别慎重啊。有乳腺癌病史的啊，有血栓病史的，或者有严重的肝病啊，不明原因的阴道出血啊等等，这些呢是激素治疗的一个禁忌人群啊。那如果你有这些问题，那医生也不会给你用这些药的啊。那对于没有这些禁忌症的人啊，如果是在医生的评估之后给了相应的指导之后啊再治疗，那它是安全有效的，也不用过度的害怕啊，也不用过度的害怕。那我们中医其实推崇的也是这种中西医结合啊，因为它这种中西结合呢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好处啊。就像西医它负责调节我们激素的水平，把身体的大环境给稳住，而我们中医呢就负责补肾、疏肝、安神、改善体质啊，把这个患者的睡眠、情绪、精气神啊，一点一点的调回来啊，中医西医各司其职，互相补充，这个结果呢也更安全啊，更舒适。打个比方来说啊，激素呢，它就像是给干涸的这个土地来浇水啊，来浇水，能够快速的缓解啊这个旱情，而我们中医的调理呢，更像是改良土壤，让土地自己变得肥沃。啊，你如果说光浇水啊，不改良土壤啊，停水了之后它又会起旱情啊。如果说你光改良土壤不浇水呢，你这个旱情缓解的太慢，患者的体验度呢也不是那么好啊。所以说总结起来就一句话，激素它的治疗，它这个治疗是可以用的啊，但是呢要评估。我们呢也提倡中西医结合。
0: 提倡中西结合的治疗，
6: 对，
0: 激素可以用，但是我们是会经过严格的这个评估，科学正确的来使用激素，大家也不用谈激素色变。
6: 对，就该用的时候就用，不该用就不用，很简单。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平台上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今年48岁，说以前月经很准，最近半年变成20天左右来一次，量也变多了，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吗？还是说有别的问题要做什么检查吗？
6: 首先呢，这种情况，第一，建议他做一个彩超，排除一下有没有器质性的病变啊。如果说彩超没有问题，那相对他这个问题就是周期缩短了，然后量稍微变多了，但是能正常的结束，那就不用过多的去思考。基本上是正常的。
0: 或者如果说在这个观察的过程当中发现新的问题，
6: 及时
0: 咱们再及时就医。好，还有一位朋友也是问到类似的这个问题，说他51岁了，说现在月经量变少了，但是每次干净了2-3天又会来一点，会哩哩啦啦的拖上半个月。做了 B 超，说内膜厚0.8厘米，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下现在要怎么办比较好？
6: 他这个情况内膜呢也不是很厚，但是也不是很薄，对于他这个年龄来说啊，51岁，他除了内膜的厚度之外，有没有其他的病变，比如说肌瘤啊等等，我们都要综合起来来评估啊。如果说一直出现这种情况，那我们相应的中医的一些止血，如果没有其他情况的话，中医中药来进行一个止血啊。如果止血效果不佳的话，可能还要进行其他的一些专业的一个检查评估。
0: 好，就是可以再补充一些相应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啊，可能能够更好的来回复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和大家说的是咱们女性朋友关于围绝经期的健康的一些问题，包括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症状表现，可能也是比较困扰咱们围绝经期的女性朋友啊。前面说到了类似的这样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包括大家所关心的激素治疗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咱们除了治疗是一方面，可能更多的调理是不是也是在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啊？还有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啊，也都会担心说，到了这个围绝经期，那如果说缺少了这个雌激素的保护，会不会突然发胖？也有一些朋友就说，那我可能做些运动吧，但是运动呢我又坚持不下来，就是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困扰？在围绝经期，咱们日常生活的这个调理和保护方面啊，比如说咱们怎么运动啊，怎么吃啊，能够更科学，让我们能够顺利的度过这样的一个时期。那今天姚医生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大家？
6: 在我们像这个年龄容易发胖，它其实跟雌激素本身没有很直接的关系，可能由于我们整体的代谢水平下降了。另外呢，可能我们平常对于饮食控制不是很好。另外呢，像我们平常工作很累啊，不喜欢运动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像这个年龄的话，其实运动也很重要。但是呢，它讲究的是一个轻运动、缓运动啊。那我们中医呢，其实比较推荐的一个方式就是快走。像对于快走这个方式，它其实适合所有人啊，它不挑场地，也不挑装备，你每天只要快走，坚持一个30分钟，都是有很好的效果。第二个大家知道的一个太极拳啊，八段锦，这些也是我们比较推荐的。这些大家看到动作很慢，好像很轻松但是呢，它实则对它的发力啊都很有要求它是非常不轻松的啊。对于这种运动呢，它可以把全身的气血调动起来啊。第三个像瑜伽啊，轻力量的训练，它呢能帮助我们改善身体的柔韧性和肌肉的这个力量啊。那其中这个运动需要注意的就是要少做那些爆发性的运动比如快跑呀跳操呀，高强度的间歇的训练呀因为我们围绝经期的话，本身它心血管的压力就很大，你如果太剧烈了，反而会加重这个风险另外运动 它也会带来一些相应的好处，比如前面我们讲，改善他的睡眠呀，情绪的稳定呀，增加骨密度呀，等等啊，反正四个字总结呢，就是，动总比不动强啊，另外呢，从吃这个方面啊，原则上我们来说啊，要高蛋白啊，高钙，少糖少油，奶茶不要喝，蛋糕呢不要吃啊，这些高蛋白从哪来？就是鱼呀。蛋呀奶呀豆制品啊，高钙呢就像牛奶虾皮那种绿色的蔬菜啊，我给大家一个围绝经期一日三餐的一个模板，大家呢可以稍微参考一下啊，比如说早餐可以吃一个鸡蛋呀，加一碗小豆浆或者牛奶啊，加一把原味的坚果啊，午餐呢吃一小拳头的饭啊，加一些鱼啊，鸡肉，再加一些蔬菜。晚餐呢，可以喝一些杂粮粥呀，吃一些豆腐呀、绿叶菜呀等等啊。像这样的搭配呢，它就是又能补钙啊，又能补蛋白，而且呢，吃起来还不容易胖，因为它热量本身也很低啊。另外还有一个，除了吃和睡，我们也很强调的就是不熬夜，少糖少油啊，少熬夜。这三样做起来其实比吃什么啊、补什么、运动什么都管用。
0: 这个是我们在饮食以及运动方面，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方面来进行调理、来进行处理的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今年45岁，说月经一直很规律，但最近只是偶尔一两个月不来，想问一下他需要去医院查激素水平吗？
6: 激素水平是可以查的，就是你正常，你到这个年龄如果没有出现这种问题，你想查也是可以查的，因为激素水平它可以反映我们现在身体的这种水平的状态，提示你现在已经到了哪个状态了，是接近绝经了，还是说你已经就快要绝经了如果说有一两个月没有来的话，可以去查一下，但是呢问题不大。
0: 因为它只是偶尔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好，这是这位朋友的问题。好，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快接近尾声了，最后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姚医生啊，就是刚才我们也说到饮食各方面，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现在呢也有不少的女性朋友讲究这个养生保健，就会有一个问题不能不提，就是一些保健食品啊，像刚才有朋友说，甚至问到说这个豆浆啊，吃豆腐啊，是不是能补一点激素啊？啊，像这一类的产品，还有呢，像这个蜂蜜啊、蜂王浆啊，甚至是像再更贵重一点的，像阿胶啊、燕窝啊这些，大家会觉得这是补品嘛？那像这些食品或者是保健品，对于咱们围绝经期的女性朋友来说，要不要吃一点呢？
6: 要和不要这个没有准确的答案
0: 啊。
6: 我们中医呢，其实你不反对补，但是一定要按体质补啊，不能乱补啊。像我们这种阴虚体质啊，前面我们说主要表现为潮热盗汗的啊，适合像银耳呀啊、百合、麦冬、枸杞这些滋阴的，你煮水煲汤其实都可以的啊。第二个呢气虚的啊，表现在容易累啊，爱出汗啊，就比较适合像黄芪、山药、大枣这一类啊。那另外像肝郁的和这些又不一样，肝郁呢主要是情绪比较差，爱发脾气，像这种就适合像玫瑰花呀、陈皮呀这些，平常呢可以泡一泡这些花茶啊，去疏肝我们的脾啊，梳理我们的肝气啊。另外呢还有一个肾虚体质的啊，表现为腰酸腿软的啊，这种就更适合像黑芝麻、黑豆啊、桑葚这一类啊。那像正规的保健品，它其实也可以起到一定的辅助的作用啊。但是我们知道市面上的这种保健品呢，品质我们没有保证啊，里面一些成分呢，也是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所以呢，建议大家呢还是不要乱吃啊。
0: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姚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对于咱们围绝经期女性朋友给了这么多的一些建议啊。应该说围绝经期不是病， 其实是咱们女性朋友人生的一个新的阶段，那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顺利的度过这样的一个阶段。感谢姚医生今天带来的这么多的一些科普的内容，希望能够帮到大家，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我们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7: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8: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7: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
3: 安徽农村广播，
9: 宣传服务三农，
3: 收听就有收获。
9: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合肥 AM720千赫 ，FM103.6兆赫；
9: 滁州 AM720千赫 ，FM103.6兆赫；
3: 阜阳 AM1098千赫；
9: 宿州 AM1008千赫；
3: 宣城 AM1008千赫；
9: 淮北 FM103.6兆赫。
3: 安庆 FM103.6兆赫，
9: 泗县 FM103.6兆赫，
3: 京寨 FM103.6兆赫，
9: 黄山 FM95.5兆赫，
3: 淮南 FM95.5兆赫，
9: 凤阳 FM95.5兆赫。
3: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1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14: 嘿，真的零风险吗？
1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1: 哦，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是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1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8: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9: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18: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0: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21: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
18: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0: 核心是设施，
18: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2: 去玩喽！
23: 太棒了，谢谢。
24: 没说你，我说这些没吃完的米饭呢。
23: 哦，
24: 瞧，每粒米都是农民伯伯育苗、插秧、浇水、施肥等劳动汗水换来的，所以米饭。太棒了，
23: 明白了，看我的，瞧，一粒米都没浪费，
24: 真棒，
23: 珍惜粮食，请勿浪费。
25: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 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5: 新时代，
1: 新机遇，
25: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辉农村广播，
1: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0: 阜阳 AM 1098千赫、
1: 宿州 AM 1008千赫；
0: 宣城 AM 1008千赫。
1: 淮北 FM 103.6兆赫，
0: 安庆 FM 103.6兆赫，
1: 泗县 FM 103.6兆赫，
0: 京寨 FM 103.6兆赫，
1: 黄山 FM 95.5兆赫，
0: 淮南 FM 95.5兆赫，
1: 凤阳 FM 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北京时间19:00。
10: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0: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在网络上收听收看的各位网民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主持人赵孝强。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的3月20，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了哪些内容。首先会为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全省短期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我们全省各地不同地方的天气情况，希望农民朋友能够根据天气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安排。之后呢，在今天晚间7点到8点的专家热线，我们会为大家邀请安徽农村广播特邀嘉宾高级农技师许大功老师，结合当前的天气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当前安徽省主要农事的一些建议和提醒。大家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问，有经验想交流互动的，都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或者呢是通过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我们节目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来进行收听收看。也欢迎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也能够了解到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各频率频道自办的一些主要的优质栏目。晚上8点到9点呢，是我们周三的固定板块创富好青年。创富好青年呢，是由共青团安徽省委和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共同为大家打造的，每周三的晚上都会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目前在我们安徽省领域三农创业领域做得比较成功的青年创业人士做客我们直播室，来分享创业经验，讲述创业故事，介绍创业项目，描绘发展蓝图。今天晚上呢，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呢是来自咱们马鞍山市的安徽成冠中药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何超，分享他在马鞍山从事中药材的种植加工、大健康产品的开发销售等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大家稍后在8点钟以后，如果对我们何总分享的内容感兴趣，主要呢就是这个中药材的这个种植和大健康产品的开发这两个领域感兴趣，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号以及我们的视频号还有我们安徽农村广播来进行互动，打我们直播热线也可以0551-6345-8008。那么接下来呢，就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全省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南部有中雨。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明晨最低气温，沿淮淮河以北18到20度，本省山区13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18度。明天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2到24度，沿江江南26到28度，其他地区呢是24到26度。预计明天夜里到8号白天，江北多云，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刚刚呢说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我们接下来再说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首先呢来说一下降水方面的预报。6号的夜里到7号，我们省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中7号沿江江南的南部有中雨，局部有大雨，其余时段呢全省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再来说一说气温和大风的预报。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是29到32度，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呢可能会达到33度， 7号受冷空气的影响，全省平均气温将会下降4到6度，同时全省的平均风力还会增大到3至4级，阵风7级。冷空气过后，8号早晨和我省最低的气温普遍在11到14度，9号到12号全省的气温会再度回升，其中11号到12号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是33到36度，淮河以南呢普遍在33度以下。再来分地区跟大家说一下天气情况。首先说淮河以北，5月6号星期三，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夜里有雷阵雨。5月7号星期四，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南部有阵雨或雷雨。5月8号星期五，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5月9号到5月12号，周六、周日、下周一和下周二，淮河以北都是晴好天气。再来说一说江淮之间的天气。江淮之间的5月6号星期三多云转阴天，夜里西部有雷阵雨。5月7号星期四，江淮之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大别山区的南部有中雨。5月8号星期五，江淮之间多云有时阴天。5月9号到5月12号，江淮之间也是和淮北地区一样，都是晴好天气，没有雨。最后，我们来介绍一下江南的天气。江南5月6号星期三多云，5月7号星期四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南部有中雨，局部有大雨。5月8号星期五江南多云有时阴天，5月9号星期六江南多云到阴天。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5月12号，也就是本周日、下周一、下周二，江南都是晴好天气。稍后的节目当中就会进入到今天专家热线的板块，我们邀请到安徽农村广播的特邀嘉宾高级农技师徐大功老师来分享介绍关于当前农事的一些主要提醒和注意事项，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交流互动。您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来进行互动，0551-6345-8008，也可以通过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来进行收听收看交流互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来进行收听收看交流互动。希望大家都能够对我们这两个短这个线上直播的这个平台啊，都能够点赞关注转发啊收藏啊。我们稍后会请出徐大功老师。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3: 好，接下来请出徐大功老师。徐老师好。
4: 张老师好，农民朋友晚上好。
3: 好，徐老师，这个最近温度感觉是马上越这个立夏以后啊，明显感觉到温度上升了哈，越来越高了。
4: 对，但是那个。我们在这个后期还有一次降温，
3: 嗯嗯，
4: 好吧，我也希望大家不要忽视，好吧，
3: 嗯，
4: 因为今天的话有很多人都在反映了，中午的温度体感温度都达到30度了，
3: 对，
4: 好吧，也就是早晚的温差比较大，
3: 嗯，
4: 所以对于我们在地的这个油菜呀，包括这个小麦来讲的话，还有我们的在地的一个。大棚西瓜包括一些大棚蔬菜目前来讲受这个温度上升有好的一面有不好的一面，就是什么昼夜温差太大造成了一些生理性的一些生长的一些障碍，那个不叫生理性的病害，那个就是生理性的一个生长的一个障碍。另外对于我们在小麦田间的话，有很多农民朋友讲，我们当地的水稻已经开始忙起来了，但是我也希望农民朋友要站好我们小麦的最后一班岗，因为我们在5月的中下旬，我们的油菜基本上就要面临的一个收获。相对来讲，小麦的话，目前很多还处于这个灌浆阶段。就这个小麦来讲的话，我给大家就是普及一个病害知识，就是我们小麦的一个麦纹病。有很多农民朋友说， 我只听说过水稻的这个稻纹病，尤其我们现在在地水稻，这个秧盘期啊，包括这个机插下大田嘛，它都会有这个稻纹病的，在这个苗区的一个表现，叫这个苗纹。小麦怎么会有这个纹病呢？主要是什么？我们今年大家记住了，第一个我们处于这个厄尔尼诺的一个异常的一个天气，所以造成什么？我们田间是有这个麦温病的一个病原菌的。病原菌的话，麦温病的病原菌是分两种，一种是有性态的，它属于稻温菌的小麦致病型；第二种是属于一个无性态的，叫泥孢菌小麦转化型。也就是什么呢？有性态的病原菌、无性态的病原菌跟这个稻温菌，它属于一个同类的致病菌。首先我们它是属于这个子囊菌门的一种真菌，也就是我们麦温病是一种真菌性的病害。但是有的农民朋友讲呢，我们今年只是去防治了这个白粉病啊、锈病啊、赤霉病，我们防了两遍，但我们有些地方呢有这个细菌性的叶枯病的一个并发的一个状态。而且今年很多农民朋友感觉到是什么，我们最熟悉的一个病害就是蚊枯病，很多人都防治失败了，因为现在很多枯白穗在田间，是吧？这个也是希望我们大家去反思的，到底是你打的药剂一些小套餐这个药量不足，防治不到位，还是你的用水量，我们打药的这个没有去喷匀喷透。所以我们希望什么，小麦的最后一班岗我们要站好，而且必须要保证我们工人的一个健康。紧接着是什么呢？如果你田间有我讲到的这种症状，也就是你还是要去进行一次防治。我们今年有的农民朋友比较侥幸的是，你说这个麦温病我田里面没有，因为什么？因为当他防治这个细菌叶枯病的时候，他使用的是春雷霉素。春雷霉素的话，它既能防真菌又能防细菌，也就是什么呢？有的农民朋友讲了，我这个麦温病我去防治，我使用什么药剂？除了春雷霉素，包括水稻上面的稻温泥，在这个小麦的麦温菌的话，它是有抑制作用的，是可以在我们小麦地里面去使用的。首先我们的麦温病它会影响到我们的麦穗，包括我们的茎秆，包括我们的叶片。所以对于今年一个比较特殊的年份发生的这个真菌性的病害，也希望大家对吧引起重视。对于你的小麦如果属于晚播的，仍属于这个阳花灌浆阶段的，一定要重视这个麦温病的一个防治。另外相对来讲，我们小麦地里面我们还观察到有我们小麦的麦飞虱已经开始猖獗起来了。而且麦飞虱的话，它也等同于水稻里面的稻飞虱，同样也会造成我们小麦的麦丛的一个冒穿的一个倒伏。而我们麦飞虱造成的倒伏呈这个点片状的，全田倒伏比较少，所以对于我们在防治最后一遍药剂的时候，确保你的功能液进到手，除了你用这个氨酰酯呀，或者是酸蚀烷醇啊，包括这个云台素类酯

0: 进入横越甲或者是宁夏境甲的时候，尽量把我们的西定重安比亚铜或者是我们的塞夫本密地添加上去。麦非是你不要去忽视它，对吧？它如果说猖狂起来，第一个造成这个冒产倒伏，第二个直接把我们的企业，把我们倒数第二片叶第三片叶的这个光合作用给它破坏掉了，是直接会影响到我们灌浆的一个质量。也就是什么呢，你麦非是防不好，除了会造成一个倒伏，第二个会造成你的灌浆不充分，会有这个倒伏的一个情况，也就直接就一亩地减产个两百斤是很轻松的，知道吧？所以你为了保住你那两百斤，知道吧，你尽可能的去进行这个公文业要保住，然后我们的麦非是一定要给它杀灭掉。由于最近这个天气啊温度比较高，我们选择打药的时间一般建议什么呢，在我们的上午或者是下午中午，这个田间打药的这个蒸发量是比较大的，相对的药效是打折扣的，所以我建议我们结合当前的这个天气温度，不建议你在上午的十点到这个下午的三点之前去打药，因为这个高温时间段你打的药会被蒸发掉一部分，药效会打折扣，可能造成了我们防治不到位的一个情况。
1: 嗯，好的，大家如果说在收听我们徐大功老师分享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问题需要问啊，具体的这个问题需要问的，或者是有一些您好的一些种植经验和方法想分享的，也欢迎大家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08，或者呢是通过添加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来进行互动和交流。我们的江南姑娘叫小程，这是小程老师还是小邓老师哈，他说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收获，麦温病严重的话呢可能会导致绝收。好，另外这个魏老师，魏老师好哈，魏老师也在我们在线。好，感谢小程，小程老师和小邓老师的这个互动。好，徐老师我们继续啊。
0: 哦，好的。前面跟大家讲到的就是我们的油菜知道吧，进入这尾期也就面临着什么呢，籽粒在形成的过程当中，我们尽可能做到一个田间，如果说有这个考虑干热风的问题，也可以适当的喷施一点叶面粉，知道吧，因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油菜叶片还是绿的，而且我们有的家果里面并没有干物质完全形成，所以对于我们油菜有早有迟的，如果说你是比较迟的一部分，第一个保住功能叶，知道吧，保住功能叶就是保住这个油菜的家果籽粒形成，第二个小麦保住功能叶，然后杀灭掉这个麦非虱，防止我们小麦出现这个倒伏减产，一旦倒伏减产绝对会影响我们的一个灌浆，对吧。第二个麦非虱直接刺激我们的企业大二叶到三叶的这个功能叶，造成我们光合作用的一个欠缺，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小麦籽粒灌浆的一个质量，也就降低了我们这个千粒度。后面主要我给大家讲了，因为我们江南地区皖南地区包括我们的皖东江淮之间，很多这个空闲田的这个水稻，不管你是水工一灾的还是这个机插秧的，跟大家强调一点，我们一定要抓住我们在这个秧盘区的一个小苗的一个病虫害，一定要防治到位。首先我们的秧盘区水稻秧苗的一个第一个病害就是什么呢，我们的逆枯病，也叫这个黄枯病，知道吧，一般源于什么，我们很多我们朋友选择的一些种一剂是一些有瑕疵的， 也就是很多农民朋友受一个迷糊，什么去追求这个种系剂的一个颜色的鲜艳，而忽视掉我们种系剂最有这个技术含量的一个成膜剂。也就有的农民朋友讲了，我一些品牌的药剂啊，它就是贵，但是贵它就是贵在那个成膜剂的供应上，而并不在于我们种系剂的颜色有多么鲜艳，知道吧？首先比如说你选择了苯格赛或者是那个金格赛，就是我们金甲双磷加这个葛菌烃加这个赛虫型的，你对这个种子，我们前面几期节目都跟大家讲到了，首先大种拿到手上第一个要进行用水去选种，对吧？对于有这个比树籽粒的一定要给它去除掉，然后对于我们种子要使用这个米酰或者是我们的强氯金对种子进行一个消毒，杜绝有一个我们种蚕的一个病害，知道吧？最后是什么呢？如果说在你当地前段时间我们的温度是不稳定的，有忽冷忽热的情况，尽可能我们种子催芽露白，知道吧？催芽露白以后，我们用这个种液去拌种包，也就是我们前面的准备工作做好了，相对来你央盘区的这个蜜枯病啊，黄也叫黄枯病，这个病害发生的几率就比较低了。首先跟大家讲一点，我们的一个水稻的蜜枯病在这个秧盘期，第一个是我们的秧苗的这个叶尖上面它是不会有这个水露珠的，知道吧？因为什么？它的这个功能叶的叶片是被这个病菌给破坏掉了，我们叶片上面的气孔它是吐不出来这个水露珠的，知道吧？另外叶片直接就有这个黄枯的一个情况，黄枯到最后如果说你没有使用这个金甲双磷啊二霉磷去进行这个防治，它的那个叶片从黄会慢慢变成这个发黑，直接会造成什么，整个秧苗的新叶都会枯死的，也就整个这个秧苗会彻底死亡。第二个病还是什么，我们的青枯病。青枯病的话，相对来讲我们有的农民朋友在平时不注重一个什么，不注重于我们一个秧盘的一个消毒，特别如果说我们使用的是这个硬盘而不是这种一次性的软盘的话，或者是有的农民朋友比较节省啊，我那个软盘我只要没放在太阳下面去暴晒没变形的情况下，我给它水洗一洗还可以用。一般我们对冲我们的旧秧盘，我建议用这个多菌灵或者百菌清或者米酰放在我们那个大的那个塑料箱里面去浸泡，然后在太阳下面去给它暴晒一下，好吧？第一个起到这个杀菌消毒，第二个通过太阳的紫外线能把一些这个秧盘上面的一个寄生的病原菌给它杀菌。另外对于什么，我们青枯病主要是由于我们秧盘的一个清洁工作不到位，对吧，造成的。我建议什么呢，同样参考这个蜜枯病那个防治方法，也就是使用这个甲双二霉磷或者金甲双磷二霉磷，对这个青枯病适当的我们去加上一些磷酸二氢钾或者是这个可乐钾。
1: 好的，徐老师，我们接听一路电话啊。定远县的这位朋友您好。请讲，什么问题？
2: 我想问一下，苏老师啊，我正

0: 手机银行网点都行，随时打96588。
1: 辉航辉农振兴贷，惠农助农真实在。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5: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今天晚上7点到8点的嘉宾呢，是咱们安徽农村广播的特邀嘉宾高级农技师徐大功老师。那么徐老师呢，是会结合当前的这个天气和农事的一些实际情况，给大家分享关于当前的一些农事的一些建议。那么大家如果说在当前的农业生产上，不管是在地作物小麦和油菜的这个后期管理，还是咱们这个后期水稻的这个栽插，以及早稻栽插之后的这个管理，还有呢就是这个各种花生啊，各种春季作物的这个播前的准备这方面等等，都可以向徐大功老师来进行请教和咨询。我们直播室的电话呢是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抖音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金色田园这个抖音号，视频号请您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老魏技术员魏老师说，水稻青枯病是以天气的忽然降温，秧苗受到了感冒。小江南姑娘叫小程，是邓老师，她说呢，麦温病菌37度可以正常发病啊。邓老师在埃及还跟我们进行这个互动哈，感谢邓老师的这个分享哈。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徐大功老师。徐老师好。
2: 邓老师好，龙梦朋友晚上
1: 好。定远的这位朋友还在线吗？定远呢？
3: 对，
1: 好，你说关于芝麻的问题啊。
3: 现在打的芝麻出到新疆两个，要我没记，我是不是请你可能再讲一遍？
2: 第一点，我们封闭的药剂是异丙甲草胺或者金异丙甲草胺，这两个药剂成分。
1: 异丙甲草胺或者是金
2: 异丙甲草胺。
1: 金异丙甲草胺。
2: 只有这两个成分可以用于芝麻的蜂蜜。
1: 异丙甲草胺或者是金异丙甲草胺。
3: 哦，好，
2: 记下了吗？
1: 好，你把这个，你如果说真的是不会写它的其中某一个字的话，你把这个字音记下来，写其他字也行，到时候你只要把这个字音读对了，到那个农资店去问，人家就懂了。
3: 我看一个问题。
1: 你说。
2: 你说，
3: 我的小麦麦茎呢，有点点苦，就黄苦。
1: 小麦的麦尖有点黄枯。
4: 小麦茎，别的。

0: 是有这样的黄吗？
1: 好，
0: 黄色。
2: 吃鸭，你上面有点点的。
1: 对，问怎么搞，什么原因是吧？
2: 啊。
1: 邓老师。
3: 如果是小麦叶金黄枯，有些人可能说是这个干热风的原因。其实我跟大家讲，它不是干热风的原因。干热风我们最起码定义是什么？我们最高温度穿破30度以上，而且是连续3至5天，这才能认定为干热风。它是小麦上面的一个气象灾害，是我们人没办法抗逆的，但是我们可以提前预防。首先，据你这个描述的这个症状，我建议你参考一个这个病害，它并不是生理性的病害，好吧？参考一个病害去进行防治，好吧？
2: 嗯，
1: 什么病？因
3: 为我们讲这个慢温病的话，也是我本来我自己也是电源人，我也是在我们电源当地发现有这个病害的，好吧？因为我们有的人我讲了，我只听说过这个大温病，没听说过慢温病。但是我通过我前面的描述，你到田里面去找的话，可能会找到这个对路的一个病害，能对得上，对吧？可以建议你用这个春天霉素，或者是水稻茅草，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的那个稻温泥，知道吧？因为我们水稻打松降药，你到农资店去，离不开这个春天霉素或者稻温泥去预防这个水稻的一个苗温。嗯，可以利用这两个成分去对这个叶片去打一下，嗯。
0: 就是打过反正
3: 基本上打过以后，对这个慢温病的话，它就能够抑制住，知道吧？不从这个叶尖黄枯、干枯，它不会往这个叶片下面去发展的，知道吧？能够控制住，它就不会影响到我们小麦的一个灌浆。
1: 就是用这个，徐老师建议是用春蓝霉素加上稻温磷打一下，是吧？
3: 两者选一个，
1: 二选一
3: 就行了。
1: 二选一，
3: 对，
1: 春蓝霉素或者稻温磷，二选一，然后打在您这个发病部位，是不是？
3: 对，主要是把我们上面的那个叶子一定要给它喷匀喷透，知道吧？不让它继续往上面去干枯发展就行了。
2: 好，
1: 听明白了吗？
2: 好。
1: 嗯，好，
2: 谢谢了啊。
1: 嗯，不谢，好，再见。
3: 哦，不客气。
1: 嗯，再见。嗯，好，大家如果说还有问题需要问的，请您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08，0551634580008。我们节目的抖音号是金色田园，视频号呢是海豚农民服务，大家都可以通过这两种方式来进行收听、收看和交流互动。好，徐老师，我们继续。
3: 水稻秧盘区的前面讲了一个这个逆枯病跟这个春枯病，
1: 嗯，
3: 第三个我们讲到什么？那个就基本上是我们人为造成的，也是一种人祸，知道吧？也就是我们水稻的一个伤苗。
1: 嗯，
3: 往往我们比如说你使用这个育苗机制，或者是这个秧盘上面，有的农民朋友讲了，我稍微带点的那个肥料，也就是伤苗很多是什么？我们肥害的一个表现。在你这个苗床上面或者这秧盘上面，知道吧？造成的什么呢？第一个，先肥料接触到这个有水分以后了，它会慢慢这个融化。第一个会伤我们的种子，第二个对于什么，我们出芽聚根的也会由于这个肥害造成什么？我们一块一块是出苗不整齐的，在秧盘上面或者苗床上面。第二个就是你在你的水稻秧苗在逆针的时候，它是有一个坐兜断苗不长的一个情况，由于下面这个肥害烧根造成什么，根是比较细的，甚至有的根就是被烧黑了，也就是什么毛细根比较少，而且我们的主根自身根它是很难下扎的，因为下面什么，打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比喻，就是什么，你上面的肥烧了根，就相当于你洗脚的时候那个水比较烫，你脚放不下去，也就造成了你的水稻秧苗没办法往下去扎根，因为上面有这个肥害的一个情况。第二个是什么呢？我建议对于我们有这种烧苗的情况， 首先我们上清水，把我们的秧盘或者是苗床给它冲洗一遍，也就是稀释你的秧盘，包括你的苗床土表上面的一个融化的肥料、水溶液的一个浓度，好吧？这是缓解这个伤苗的一个最好的办法，也就是伤苗我们打任何药剂是没有用的，只有通过这个水来降低我们秧盘上面或者是这个苗床上面的这个肥料的这个水溶液的一个浓度，给它冲洗掉，好吧？第四个就是我们一个烤苗的情况，一般情况我们进什么呢？比如说像今天中午温度是比较高的情况，我们对于你这个机车上的育秧大棚，一定要把我们的鼓风机打开，保持我们大棚里面的温度能够给它控制在25度以下，好吧？一旦我们温度高了以后，会对我们的幼嫩的秧苗有这个炙烤的一个情况，所以我建议什么呢？对于最近温度比较高的一个情况，可以在傍晚适当的在苗床上面或者是这个秧盘上面去浇点水。另外对什么，如果我们是小拱棚遇到这个机场秧秧苗，我们把这个膜一定要揭开，适当考虑在这个膜上面再去搭一个黑色的一个防晒网，好吧，防止我们出现那个烤苗的一个情况。另外对于有的农民朋友讲了，我们前段时间有这个降温的一个情况，就是在这个5月1号之前连续有3天的一个降温，而且那个时候出现了什么，出现了它这个秧苗这个冷害，那个时候我们就建议什么呢？第一个，我们要确保我们苗床的上面或者秧盘上面有一个湿润的状态，然后相对来讲我们去打一些14羟基云苔叶甾醇或者是尼萨氢甲合约甲，去缓解一下我们这个冷害。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一个秧苗的出现一个顶盖苗的一个情况。顶盖苗是什么？我原来跟大家讲过了，我们秧盘上面我们底土2/3，上面盖土1/3，对吧？但是由于什么，我们有的出现了上面盖的土，它不是那种细沙土，它盖的有粘性的那种粘土，造成什么，我们这个萌芽过后它顶土顶不上来，上面的那个土啊水分落干以后了，出现这个顶土顶不出来，也就是什么，秧苗的那个叶根的那个叶片在下面像那个钢丝球一样的绕来绕去，它绕不出来，就出现了这个顶盖苗的一个情况。另外我们秧盘的苗系还有个我们细菌性的一个褐斑病，往往这个细菌褐斑病与我们这个棚内的一个高温高湿是一个诱因。育苗过程当中一般我们建议什么，进行适当的个通风，知道吧，以利于我们田间第一个把这个棚内的湿度包括温度给它降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也就是我们龙文峰讲的，我中午要放风，或者是我在上午9点10点温度上来以后我要去进行这个放风，对吧？放风你直接就可以避免我们前面讲了，由于这个烤苗可能会造成我们这个秧苗幼嫩的叶片上面有伤口，然后造成细菌的一个侵染进去，对吧？然后发生了这个细菌性的一个褐斑病。细菌的褐斑病我们仍然可以使用像我们的川贝霉素，好吧，它的这细菌褐斑病包括我们苗嫩可以同时进行这个防治的。第八个就是我们在我们小麦从这个逆蒸期到这个娘韧心，有由于我们有的使用的肥料里面可能是这种高磷的，就是有的农民朋友可能我使用二氨了，知道吧，造成了我们秧苗的一个多磷症，也就是从第一片叶片它是变成这个褐色，紧接着第二片叶片也会变成那种褐色，对吧？那种就是说我们肥料里面的一个磷

0: 它呢造成我们水稻样苗的一个多宁症。第九个是什么？我们比如说有的农民朋友，我们在打送降药的时候，由于我们的叶面肥，知道吧，没有做到充分的按时施施，或者我们使用的那个量过大了，造成我们的一个药害。还有一点是什么？我们一直跟大家讲了，我们确保我们秧苗健壮的情况下，叶片比较清秀的情况下，我们再去对于这个苗期用这个五副黄草胺或者青木桑酯去进行这个除草。因为我们有的农民讲了，我取土啊，好吧，我土里面有这个草种子，会出现有一些这个小的稻草或者青青子，它要去进行防治。
1: 好，
0: 但是你必须确保，嗯。
1: 好，我们回答一个问题啊。抖音上面夕阳这位朋友问，他说小麦快满人了或者满人了，可以打抗干热风的叶面肥吗？
0: 完全可以打。你讲的快满人了或者已经满人了，我们讲了，在有的农村的满人干物质没有让你形成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去预防这个干热风的。
1: 嗯，
0: 而且干热风我们防预防起来就是很节省的，就是用我们的十四香精云桃油甾醇啊，包括安心酯啊，包括这个三氏烷醇啊，对吧，复硝酚啊，都可以去加上这个宁萨尔金甾或者荷叶甾，一亩地也就几块钱，对吧，我们是花小钱保大产量，我们是划算的，对吧。
1: 好的，就是完全是可以打的啊。
0: 对，
1: 其他的朋友呢，如果说也有关于当前农事方面的，尤其是在地的小麦呀，或者是马上即将开始的这个水稻的一些播种，包括这个已经栽插到田里的这个早稻的这个后期的这个管理，以及中稻已经栽插过去，包括这个再生稻的这个问题，有问题需要问的啊，都可以向徐达工老师来进行请教和咨询啊。0551-6345-8008，我们的抖音号，也希望您能够点赞关注转发收藏。金色田园就是我们的这个抖音号，还有我们的这个海豚农民服务的视频号，也都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一下哈。好，徐老师我们继续。
0: 好的，前面给大家讲了我们这个水稻的一个秧盘期，包括我们这个苗床，不管你是手单秧还是其他秧，前面这个九个秧盘期的问题，我们一定要给它在秧盘上面给它妥善的解决掉，好吧。首先还有一部分农民朋友说，我采取这个水直播的方式，我既不搞一次性育秧，我也不搞这个两单育秧，我进行这个水直播的。首先水直播必须对这个稻种前面是一样的进行这个水选种，然后进行种子的一个消毒，然后再进行水稻种子的一个催芽聚根，对吧，必须要等那个根出来，而且那个根比较发达，知道吧。有的农民朋友讲了，我们水稻种子萌芽到底是芽先出来还是根先出来，我明确的告诉你，是根先出来芽后出来，知道吧。往往我们注意观察，农民朋友会发现我们芽比较短，然后我们的根系要比芽稍微长个一两毫米，那是因为我们胚芽先把这个根伸出来以后了，再生的这个芽，那么为什么要催芽聚根？因为我们水直播，你在泥浆坝田的时候，你肯定是要使用这个除草剂的。
1: 嗯，
0: 一般相对来讲，
1: 徐老师，我们再来回答一个问题啊。抖音上面小康生活这个朋友他问，他说我5月3号打了一遍抗干热风的药，11号以后有几天高温，7号我想再打一遍药，行不行？
0: 3号打的药，
1: 嗯，
0: 我建议推迟到这个10号，
1: 嗯，
0: 或者11号去打都行，知道吧？
1: 7号就不要再打了，太之间距离太近了，是吧？
0: 距离太近了，因为我们讲的叶面肥也好呀，调节剂也好，它最起码能保一个星期，知道吧？
1: 嗯，就等这个，十号或者是11号以后再打，是吧？他说11号以后有几天高温，他是不是想在11号高温之前再打？
0: 首先我跟他讲一点，你5月3号打的，
1: 嗯，
0: 比如说你当地11号有高温，知道吧，
1: 嗯，
0: 你那个药效还在，你仍然能起到抵御高温的一个作用，
1: 嗯，
0: 知道吧。就相当于我们防治小麦赤米病，那时候我讲了很多药效，只要你不是小套餐，就是正正规配的药。

0: 本上要求都能保证在15天左右。
1: 嗯，
0: 好吧。
1: 好的。小康生活这位朋友有没有听清楚啊？就是徐老师建议您再等几天，好吧？你这个只要您这个用的药是靠谱的药，它的药效还存在的，十号以后再考虑，好吧？好，亲爱的其他的朋友，如果说还想问问题，请继续打热线发微信或者通过抖音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啊。直播热线0551634580008继续为您开通。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也可以通过热线直接的向徐大功老师进行这个请教和交流。抖音号呢就是海豚农民服务。抖音号呢？抖音号就是金色田园，视频号就是海豚农民服务。好，江南姑娘叫小橙子，小邓老师说，干热风是灌浆快结束时出现的，刚灌浆不会出现干热风。好，这是小邓老师的这个提醒。好，徐老师们继续。
0: 好的，我们紧接着就跟大家讲，我们水直播必须要催芽去根，好吧？因为我们前面用心农民服务。听我讲了，我们水到这个秧盘期，就我们种子进行这个旋种，然后这个去杂，我们消毒以后了，我们在秧盘上面我们是催芽露白，知道吧？而我们水植物是必须要催芽去根，我们那个根出来以后了，它才能吸收我们那个大田除草剂里面的结草地，知道吧？因为我们有的朋友讲了，我选用这个。变饼或者变丁，知道吧？进行这个泥浆拌田的时候，我带下去。一般建议，在泥浆拌田浑水的时候，把药剂带下去。而我们要等这个水动清以后了，要把上面这个清水要排掉。也就是从你泥浆拌田到动，我建议2天，知道吧？2天我们上面清水给它排掉。为什么要把清水排掉？
1: 好，徐老师，我们再来回答一个问题啊。抖音号上面说，牵挂您的人是我这位朋友问，他说，二氢钾预防干热风啊，打二氢钾多少克一亩？
0: 我建议具体多少克，你只要控制在范围内，一亩地在200克以下，具体是打100还是打150，由你个人决定，知道吧？根据你的叶片的一个健康状态，去决定的。只要打到200克以下就可以，100克或者150克，自由选择。
1: 好的，好，其他的朋友呢可以这个继续参与节目啊。这位追梦这个朋友他说，我今年想用六氟丁农药，这家公司的农药靠不靠谱？这个我不是很了解。就是
0: 首先我跟大家端正一点，我们有的农民朋友喜欢认品牌，好吧？往往不是一个公司靠不靠谱，而是我们农民朋友靠不靠谱，也就是他的药剂比较好、比较优秀的情况下，你能不能用对时间、用的对路？
1: 你会不会用？
0: 比如说像这个杀虫啊、杀菌一些药剂，每个厂家的配方都是比较类似的，但是你用。比较对路的情况下，这个公司对你来讲就靠谱。如果我们农民朋友自己不靠谱，你选择再好的公司，也不行，知道吧？
1: 好，这个这是徐老师给您做了一个非常这个叫很诚恳的一个提醒哈，就是首先，您会不会用药？当然了，我们在这个朋友估计也是想听我们给他一个就是一个方向性的一个解答，就是。如果说您在买这个农药的这个过程当中，您坚持了几项原则，一个是比如说买大公司的，然后呢从正规渠道购买，那这个药呢大概率，药本身可能问题不大。其次呢就是您能不能这个用好，如果说您用不好的话，那也就白搭。好，这个魏老师说，小麦到了灌浆期后根系衰弱，全靠3个叶子进行光合作用。要喷施叶面肥补充营养以抵抗干热风，这是魏老师的这个提醒。人情地风说，现在小麦到底需不需要打二氢钾？徐老师说实话说的都是
0: 第一个对于人情地方他那边二氢钾他可能不用打了，但是对于我们有一部分晚播的，他处于这个灌浆状态，我们魏老师讲了，三头工业就是在保它的灌浆，保它的产量。你不让它去打这个二氢钾，第一个，它灌浆不可能完成， 另外，你更不要去提抗这个干热风了。
1: 就是这个根据各个地方小麦的这个长势不一样，来决定，对吧？
0: 对，因为我们比如说像我们安徽临近的湖北地区，那边小麦可能在5月10号左右马上就要收割了，而我们安徽的小麦就是我们皖南的，也最起码到5月20号过后才能收割，每个地方的不一样嘛，知道吧？
1: 好的，这个人情地风这位朋友，我们徐老师已经给您答复了哈。其他的朋友还想交流互动的，请继续参与进来哈。打热线0551-6345-8008，我们的抖音号呢是金色田园，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点赞、关注、收藏、转发我们这样的一个直播间。还有呢，就是我们海豚农民服务的这个视频号，也可以来进行这个互动哈。还有3分多钟的时间，徐老师。
0: 哦，好的，我们后面这几分钟我们讲我们水稻的一个旱直播，好吧？因为我们水稻旱直播，它既不需要进行这个催芽露白，也不要进行这个催芽去根。但是有一点，我们这个什么水稻种子，我们有的农户讲了，我自留种也好，或者是我买的商品种也好，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风选，好吧？因为我们干种子可以进行这个种一季半种包一，但是对于你买的商品种或者家里面的那个常规的自留种，风水一下也是去杂，知道吧？另外就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参照小麦的条布，对于我们水稻旱直播进行调布，知道吧？对于我们有的农民朋友讲了，我田间这个除草每年都比较困难，你一定要重视这个封闭。我们以前的老三样是什么呢？我们二甲乌林啊，我们丁草呀，我们便秘黄龙，这些对于我们田间抗性的比较少的田块，你使用仍然能 hold 得住。但是相对来讲，我们江苏有些农民朋友，包括我们江苏到安徽的包地的那边，他们已经开始使用什么药剂？就是便秘黄龙加丁草胺加二甲乌林加上异丙农。一提到这个异丙农，大家就有一种恐惧的一个心理。那个药剂成分从2023年就是 PD 号下来，也就正式在这个旱直播上面登记了。也就是我们前几年跟农民朋友讲了，我们的德国拜耳的代宝马，我当时给他建议，他虽然没有登记在这个旱稻上面去进行封闭，但是对于你田间的马膛呀、马膛这个抗性它比较多的，可以借用，但是用药封闭的这安全条件，粉剂稀碎瓶。第二个，必须进行这个开沟。开沟以后，如果说有这个大土块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把大土块给它镇压压碎。但有的人没有讲，我封闭，田间比较干，怎么办？上水润田，今天下午上水润田，明天下午进行这个土表的封闭。相对来讲，封闭药剂。跟大家强调了，像我们的比氟仙草胺，跟这个二甲乌林的复配剂，有些厂家已经在这个旱稻上面进行了登记。另外，对这个便秘黄龙、丁草胺、异丙农药剂，也在这个旱稻上面进行了登记。还有，像农民朋友讲了，我田间如果说有这个土壤上有这个杂草的，我是加草甘膦好，还是加草胺膦好？我要给大家确定一点，草胺磷跟草胺甘磷的一个安全性，取决于你把天气预报看好。如果说你在封闭药打下去以后，
1: 好，徐老
0: 有
1: 师，
0: 这个小雨问题不大，
1: 好，徐老师，时间到了啊，感谢您的分享啊，
0: 好的，
1: 好嘞，再见啊，再见啊，
0: 好，再
2: 扎
0: 见。
2: 根三农办实事，支持农民助增收，徽商银行徽农振兴贷为您解决资金难题。种养殖、经营农场都能申请，额度可高达300万，期限可长达8年，年利率可低至3%。手机银行就能办，网点咨询也方便，随时拨打96588热线。徽农振兴贷，祝您走上致富路，日子越过越精彩。
3: 徽农村广播
4: 宣传服务三农，
3: 收听就有收获。
4: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合肥 AM 七二零千赫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4: 滁州 AM 七二零千赫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3: 阜阳 AM 一零九八千赫；
4: 宿州 AM 幺零零八千赫；
3: 宣城 AM 幺零零八千赫；
4: 淮北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3: 安庆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4: 泗县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3: 京寨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4: 黄山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3: 淮南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4: 凤阳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3: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5: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6: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5: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7: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8: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9: 真的零风险吗？
10: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6: 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8: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1: 怎么回事啊大姐？
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3: 北京时间20点整。
1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3: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整点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首先呢，依然是关注到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南部有中雨，全省偏南风三级左右，转偏北风三到四级，阵风七级。明晨最低气温呢，沿淮淮河以北18到20度，本省山区13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18度。明天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2度到24度，沿江江南26度到28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预计明天夜里到8号白天，江北多云，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刚刚说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接下来再说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首先来说一下降水方面的预报。6号夜里到7号，我省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中7号沿江江南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余时段呢，全省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再来说一说气温和大风的预报。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是29度到32度，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呢可能会达到33度。7号受冷空气的影响，全省平均气温将会下降4到6度，

时呢，全省的平均风力会增大到3至4级，阵风7级。冷空气过后，八号早晨，我省最低气温普遍是11到14度。9号到12号呢，全省的气温会再度回升。其中，11号到12号，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都在33到36度，淮河以南的温度呢，普遍在33度以下。再来分地区跟大家说一下天气情况。首先介绍一下淮河以北。淮河以北5月6号星期三多云转阴天，夜里有雷阵雨。5月7号星期四，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从5月8号星期五开始呢，淮河以北基本上就没有雨了啊。从5月8号星期五开始，淮河以北就没有雨了，基本上都是晴好天气。再来说一说江淮之间。江淮之间呢，5月6号星期三多云转阴天，夜里西部有雷阵雨。5月7号星期四，江淮之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大别山区的南部有中雨。也是从5月8号开始呢，江淮之间基本上就没有雨了，一直到5月12号下周二晴好天气居多。最后呢，来说一下江南。江南5月6号星期三多云，5月7号星期四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南部有中雨，局部还会有大雨。5月8号、5月9号，也就是本周五和周六，江南呢都是多云，有时阴天或者多云到阴天的这个天气，但是呢也没有雨。从5月10号周日开始，一直到5月12号下周二，江南都是晴好天气。所以呢，我们安徽省的雨从这个区域情况来看，主要集中在5月7号星期四这一天，这一天基本上全省都有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会进入到我们今天周三晚上的固定板块创富好青年嘉宾分享的环节。那么大家如果说在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对我们嘉宾分享的内容感兴趣，可以通过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添加关注以后呢，来进行这个收听收看和交流互动。另外我们的抖音号金色田园还在给大家进行这个同步的直播，也欢迎我们抖音上面的朋友能够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跟我们的创业嘉宾来进行互动和交流。我们创业嘉宾呢，基本上都是在目前安徽省内各个地方从事三农创业比较成功的青年人士，他们所关注的农业的这个角度和视野，以及他们的这个经验，跟咱们这个传统的种植养殖户的朋友相比呢，应该说会有很大的这个不同，可能也有非常多的值得我们学习的这个地方。所以希望我们每一期创业嘉宾分享的这个内容呢，都能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听了之后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收获。

0: 立足农业，创业致富，
1: 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
0: 安徽创富好青年，
1: 创造财富，
0: 实现梦想。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请出我们今天晚间的嘉宾，来自安徽马鞍山的安徽省成冠中药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何超，何总。何总好。
2: 赵老师好。
0: 好，给大家介绍一下您这个创业的这个项目啊，内容主要是什么。
2: 大家好，然后我创业的项目呢是在我的家乡马鞍山市寒山县，然后做了一个和一个上市药企济川药业集团一起共建了一个蒲公英药材的标准化种植基地，然后并深挖它的深加工，然后就是与中药大学合作来做一些就是食药同源产品的一些开发，就相当于在农业这个板块的话，就是把它的产业链就去细挖深挖啊，主要是做这一块啊。目前呢，在当地我们有自己的种植基地是440亩，然后呢，与周边的村镇乡镇一起合作的基地呢，然后现在还有一个800多亩的规模，也就是说，像在总共应该是有超过1000亩的一个就是种植规模。
0: 蒲公英，
2: 对，
0: 就是那个
2: 风一吹，
0: 风一吹它就飘了那种。
2: 对对对
0: 啊，对，所以这个其实我还挺好奇的。
2: 嗯，
0: 那蒲公英的话是作为一种这个中药材，它是就是那个小花朵吹完之后，你用它那个小果子吗？
2: 不是的
0: 啊。
2: 然后那个对于那个济川药业的它那个产品，就是我不知道您听没听过，就是蒲地蓝口服液
0: 啊，这常用的
2: 啊，对对对，它是个非常常用的。然后呢，蒲公英是作为它最主要的一味原材料的药材
0: 啊。
2: 然后呢，它要的是它的整个全草，就是整个完整的一个植株。
0: 那你是不是在等它，就是可以吹落一吹之前就收获？
2: 按照就是药典的标准来说，是在它花开了大概7到8天之后，等于说叫什么，进行一个全草的一个采集。
0: 花开7到8天以后。
2: 对对对，但是因为春天的时候，就是我们可能从收入的个角度来说，我们会等到它的种子成熟之后，先收一波种子之后再进行一个采收。而其他时间的话，就不会这样啊。
0: 那个我们风一吹就吹走的那个东西是它的花朵吗？
2: 种子。
0: 啊，就是它的种子。
2: 对对对，它的花是黄色的花，然后它的花全部收进去之后呢，等于说叫什么？那个种子才出来
0: 啊。是这样子的。
2: 对对对，
0: 这花收进去之后它的种子才出来。
2: 对，
0: 那这个收种子是不是挺难的？它因为它容易被吹走吗？
2: 它是这样的，就在种子成熟之前，它其实的是相对来说比较牢靠的，除非特别大的那种狂风暴雨
0: 啊，
2: 不然的话它没到它那个种子成熟期，它那个是不容易飞走的
0: 啊。
2: 然后呢，采收的话就是因为咱们的就是这些就是之前的农民伯伯们，他们还是非常的就是有智慧有想法，就他们自己改做了很多那种就是可以直接采收的这种机器，也都很方便进行采收
0: 啊。这样子啊。
2: 对对，
0: 我还真的没有见过这个专门种植这个蒲公英的。
2: 对，有机会可以去我们那儿看一看。
0: 你是在马鞍山哪里？
2: 寒山县的仙东镇，就我们的基地啊。
0: 寒山县的仙东镇。
2: 仙宗
0: 啊，仙宗，
2: 仙人的踪迹。
0: 仙宗镇啊。你看您这个名字，您这个镇的名字都这么这个有诗意啊。您家就是那里的？
2: 我就是寒山县本地的。
0: 寒山县本地的。
2: 对对对。
0: 然后您这个基地呢是主要在寒山县的仙宗镇。
2: 对对对
0: 啊。当地适合种这个吗？
2: 因为说实话就是那个在回去之前叫什么，我心里也没有底。但是呢就是我们回去之后先进行了土壤的取样，然后包括就是我找了就是我的同学，因为我本身是学药的嘛，当时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同学在那个药学类的这种院校里面就是当老师，也让他们帮着我们把当地的土质啊什么东西都检测了一下，包括就是蒲公英这个品种它本身有没有就是说道地性这么一说法。然后呢，因为他们都说的是蒲公英本身就是一个泛生长，
0: 就四海为家的，
2: 哎，对对对对，到处都有。然后你这个土质本身也没有什么问题，应该不存在什么障碍嘛。那我就想，那不就行了嘛？就是我们不要想着一开始就是把所有的困难都全部都给把它给屏蔽掉嘛，只要说大概没有什么障碍就可以了。
0: 这样的啊。
2: 对对对，
0: 蒲公英作为一种中药材种植来讲，目前在这个在农业这个板块当中多吗？做这个项目的多吗？
2: 就是在传统上来说，就是河南的周口，然后山东的单县以及东北的话是有 比较就是丰富的一个种植历史的。
0: 哦，
2: 然后呢，河南周口的鹿邑县应该是国内最大的就是种植基地。
0: 嗯
2: 啊，然后他们高峰的时候，当时应该有4-5万亩的一个种植规模。
0: 嗯、
2: 那么这两年的话，应该也还有一个2万亩左右的一个种植规模。
0: 哦，这样子啊，
2: 对对对，
0: 哎，我对这块因为真的还是很盲从，就是不懂、
2: 嗯，
0: 所以今天也是借此机会多跟这个何总来请教学习一下。现在5月份，
2: 嗯，
0: 对于我们蒲公英的这个种植来讲，它处在什么阶段哈、啊？
2: 现在应该是它的第一轮采收已经结束了。
0: 哦，它还分好几轮呀？
2: 因为对于普通的就是，如果我们是想用把它的就是种植户来说，如果想把它的就是利益最大化的话，
0: 效益最大化，
2: 对，那么我们可以进行一次多轮的一个消叶处理，就等于说把它地上的这个全叶全草的把它收割了，
0: 就像割韭菜一样吗？
2: 对对对对对，可以收割了之后，你可以用来就是那个制成蒲公英茶，
0: 嗯
2: 啊，就这个等于说它本身的市场的容量也还是比较大的，
0: 嗯，
2: 然后或者说等于说就是那个像药材市场。它也会有专门收这个蒲公英叶鲜叶的这鲜叶和干叶的这种那个商家
0: 哦，这样子啊，
2: 对对对，
0: 那你那儿是不是今年这个第一茶叶已经收过了？
2: 正在采收
0: 啊，正在采收，
2: 因为最近就是下雨下的比较多，
0: 嗯
2: 啊，就是它采收的话，它其实对于天气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啊，因为你
0: 采收
2: 完之后
0: 天气要求高，
2: 对，因为你采收完之后你的就是晾晒然后加工的话，其实对
0: 要跟上，
2: 对对对对对，啊。
0: 哦，
2: 要还是尽量是晴好天气为主才行，不然的话就是会容易会有霉变啊这些风险。
0: 哦，那未来几天这个天气都还好？
2: 对对对，
0: 也就是星期四的时候可能还有点雨。
2: 嗯，
0: 星期五以后基本上天气就特别适合采收。
2: 对对对。
0: 啊，那这个比如说这个因为已经立夏了，这个温度可能会越来越高。你看我刚刚预报就很多天，
2: 嗯，
0: 未来几天很多都是达到36度左右。
2: 嗯，
0: 那这个温度对于咱们这个比如说，蒲公英来说，它是能够加速它的这个成熟吗？
2: 当温度过高的时候，它会就是进入一个休眠期。
0: 哦，温度过高也休眠？
2: 对，嗯，这个基本上是在35度以上的天气，
0: 哦、
2: 就连续35度以上的天气、嗯，它可能就是会休眠，
0: 就
2: 夏天
0: 就不再生长了。
2: 对对对，
0: 嗯。哦，就是夏天也会休眠。
2: 对。
0: 啊，它跟其他比如养殖类的是冬天休眠，冬眠。
2: 它冬天也
0: 一样。
2: 冬天也会。
0: 啊、冬天
2: 它就相当于冬天夏天都会。
0: 啊，冬天夏天都会。
2: 嗯
0: 嗯。啊，这样子啊，那做这个你做这个蒲公英这个种植。之前你有没有了解过当前这个行情怎么样呢？
2: 嗯，因为我在进入这一行的时候是在23年的就是下半年、
0: 嗯、
2: 然后当时是去跟这个集川药业去做了一个对接、
0: 嗯、
2: 那个时候其实正是那个中药材的就是一个比较高峰
0: 上扬的一个
2: 开始、哎、对，比较高峰的就是的一段时间，
0: 嗯嗯，
2: 所以那个时候本身叫什么去对接完之后就了解到就是对方就是很关注就是药材的这个就是原料药材它的就是质量嘛，希望他们从源头上就能够获得很好的药材，
0: 嗯，
2: 然后呢他们表现出了很强的一个这个
0: 合作的意愿，嗯，
2: 然后市场行情就是也很不错，所以当时是信心满满的就是要来做这个事情，
0: 嗯嗯
2: 啊，然后当时了解的情况来说，就是基本上我们如果就是按照比较传统的那种就是采方法来进行就是种植加工的话，基本上一亩感觉收益应该是可以过当时过万是可以过万的，
0: 嗯嗯
2: 啊，
0: 嗯，然后你现在已经做了2年了是吧？
2: 对，
0: 他是不是第一年就可以有回报？
2: 第一年是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因为第一年的时候我们跟大的企业合作的话，我们肯定是要先以就是准入，以它的准入流程来为主。
0: 哦，
2: 而且就是因为刚开始就第一年的时候，就是我虽然就是让同学测了之后土壤啊这东西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毕竟我们那儿没有种植经验，
0: 嗯，
2: 所以第一年的时候我还是以那个基础建设以及就是实践性的一个叫什么，
0: 嗯，
2: 那个方案来去做的。因为对于他们当时给我们的反馈是，蒲公英这个药材它有两大就是风险，
0: 嗯，
2: 就是第一个就是种植出来的它的含量，有效成分的含量就是不合格的风险，
0: 嗯，
2: 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就是农残的风险啊，这两个是等于说是他们不合格的主要的一个原因，
0: 嗯，
2: 那么农残的话我们这边就是我们可以直接把控，那么我们不使用那些东西它是肯定是不会超标的，
0: 嗯，
2: 但是这个含量在没有实际种植之前我们心里是没有底的，因为毕竟等于说没有做过，
0: 是的
2: 啊，所以第一年的话就等于说是主要是在这块就是等于说
0: 先实践先摸索，
2: 哎，对，
0: 嗯，
2: 但是第一年当时种出来的就是效果非常的好，
0: 嗯，
2: 因为它要求的就是按照药典标准要求的有效成分的含量，菊苣酸的含量是0.45%， 我们第一年就是实验就做出来种出来的，然后含量超过了2%，也就是说是到了药典标准的4倍以上。
0: 哦，那这个非常高了。
2: 啊，
0: 那这个科长，那个药厂肯定喜欢这种药。
2: 对，所以就是叫什么？那么有了第一年这个经验之后呢，第二年等于说就是就正规的，就等于说就按这个生产化就是扩大生产了嘛。然后第二年大概种了就是200多亩的话，然后第二年等于说就开始走正常的就是一个供货流程啊，走供货流程。然后呢，就是包括就是我们想的就是叫什么？因为你毕竟你还需要就是以收入嘛，就是提高收入为主嘛。那么就是含量非常高是个好的事情。那么我们可能在这个事情上还要稍微兼顾一下产量，那么就适当的增加了一些就是。用肥的一些用量，等于说把它的产量尽量做高一些，啊，然后但是就是我们也是每一个月等于说都会定期的去做这个检测，就实时的看看它里面的有效成分的含量，
0: 数据有什么变化，
2: 对对对，数据有没有变化，那基本上还好，就是我们这个地块，就是它不像传统产区的他们那种沙土，就我们那儿地块其实是偏壤土一点的，啊，就它的渗水性没有那么好，但是就是它最后出来的就是含量。就是我觉得可能跟这个是有关系，因为我有一次后来有一次咨询了那个就是也是农科院的一位就是老师，然后他说基本上这种壤土的话，因为它的有机质可以在里面就是存留的时间会
0: 比较长一些，
2: 对，长一些，所以它
0: 这反而是一个好处，
2: 对对对，所以它对于这个有效成分的积聚它本身还是有好处的，
0: 那么你们现在通过这2年的这个摸索，现在你们

0: 们采取的这个种植的这个，比如说模式和结构，每亩大概多少株，什么样的一个密度，是不是都已经比较这个叫确定了，成型了？
1: 对对对，这个基本上是成型的。然后，就对于蒲公英来说，因为它本身其实在传统意义上来，它是偏杂草一类的嘛，所以它最大的约束就是它不可以使用就是除草剂啊。那不可以使用除草剂的话，那么你为了把这个除草成本给下降的话，那你只我们都是采用就是适度的密植啊，就等于不是像那种分株间距啊、行间距那种去
0: 就
1: 种。
0: 密植的话，就是杂草就少生不出来。
1: 对对对，因为那个蒲公英的话，它相对来说不是很怕冷，它在春天的时候相对来说是出来的时间是比较早的，啊，所以就是如果我们是在冬天，就是就进入那个就是零下那段就霜是那个结霜之前去播种的话，让它等于说冬天提前扎下根，它春天基本上在第一波的时候就能够就是先出来，所
0: 哦，
1: 以
0: 这
1: 是
0: 样。
1: 对杂草的抑制是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0: 好，
1: 的，啊。
0: 还有一个就是想问一下，你们这个蒲公英种植现在是，露天的呢，还是大棚的，还是说就是在野外山场里面仿野生种植，还是说在什么样的一个生态环境下的这个进行种
1: 我
0: 下
1: 们
0: 去的？
1: 主要是在林下种植，
0: 林下种植，
1: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县等于说有很丰富的一个就是林地资源啊，然后所以就是我觉得能把它利用起来的话，就本身也是对我们来说是很好
0: 对，因为
1: 的
0: 我
1: 啊，
0: 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您刚才讲了，理论上，包括最近几年您看到这个行情来讲，它的这个效益还是非常好的，它肯定是远远大于这个粮食作物。那么的话，因为咱们又要保证这个粮食安全，
1: 对。
0: 又不能和粮食争地，所以
1: 对
0: 我
1: 对
0: 问了一
1: 对，
0: 下您这个种植的这个地域是什么，所以跟我刚刚猜想的也差不多，就是你在林下种植，这样就最大程度的，利用了这个林下这样的一个资源。
1: 对，对，
0: 另外呢，这个林下是不是本身它也能够，比如说，对于这个蒲公英的这个生长，提供比较有利的一样的一个生长环境。但温度，比如说，到夏天的时候啊，我在想它是不是能够稍微温度会比正常的这个田地的要低一些。
1: 等那个苗木就是成型之后，理论上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地等于说之前它是完全
0: 荒
1: 是
0: 地
1: 荒地啊，
0: 啊。
1: 等于说我们是刚就是
0: 你
1: 扭
0: 重
1: 转
0: 新
1: 过来
0: 整
1: 就
0: 过来，
1: 对对对，然后刚树也是都是刚种，所以我们的树现在还比较的小，还起不到一个遮阴的一
0: 那
1: 个
0: 未
1: 效
0: 来
1: 果。
0: 可能比如说这10来年之后，那它应该有可能会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夏天的话，它可能温度应该是会那个要好一些，而且就是因为蒲公英本身它虽然是喜光的嘛，但是像在山西。在山西那边，其实他们有很多是，也是在果树下面来，就是套种这个蒲公英的嘛。
0: 果树下套种。
1: 他那边是在果树下面套种，然后呢，它相当于是一个房野的一个状态。那边其实相当于遮光是遮的是比较厉害的，但是它的生长也不受特别大的影响。所以说，蒲公英这个品种整体来说还是生命力比较顽强的。
0: 生命力非常顽
1: 对
0: 强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然后你们现在因为是在仿野生，在林下这个进行这个种植，然后你给它做的这个密度大概是多少
1: 我们现在的播种密度
0: 呢？
1: 差不多一亩是在3公斤啊，
0: 三公斤，
1: 三公斤的种子啊，
0: 一亩地3公斤。这
1: 对，
0: 是一个什么？咱们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咱们就论公斤来算，还是说这3公斤能够转化成多少颗呢？
1: 这个颗
0: 这个就没有
1: 就
0: 算
1: 不
0: 过
1: 太
0: 了，
1: 好了，因为它那个种子特别的
0: 特别
1: 小
0: 小，那
1: 轻
0: 肯定是
1: 啊，
0: 比芝麻是不是要小？感觉，
1: 差不多差不多，应该比那个小一点啊。
0: 所以就现在咱们这个摸索出来这个数据是一亩地种3公斤的这个种子，
1: 对，
0: 然后有那种自动的播种机吗？
1: 我们那个去根据就是河南那边的那个机器，他们那种播种机器就做了一些
0: 改
1: 适用
0: 进，
1: 我们适用本地的那种调整啊，做了一些调整，然后就是也让我们当地的一个就是农机的那个公司啊，就按照我们要求去做了一款啊，反正就是效果还行，播种的效果还可以
0: 播种效果还可以，这样的
1: 啊。
0: 就为了避免一个咱们纯靠人工撒播它不均匀的这样的一个弊端了，
1: 对对对，因为就像。就是我们那儿就是劳动力没有那么的丰富啊，那全靠人
0: 全
1: 工的
0: 国各
1: 话，
0: 地一样，都是现在
1: 对对
0: 从
1: 对，
0: 事农业的人太少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现在已经实现了这个叫机械化播种，
1: 对，
0: 然后就是这个肯定是也这个机器你经过改良的也是适合你们当地这个山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工作，
1: 对，对，一天基本上就是可以播80亩左右啊，所以就是效率也够用了。
0: 你刚才讲了这个，现在这个时候呢，很多地方都已经采收第一茬结束了，对吧？
1: 对，
0: 它理论上能够这一季能够采几茬呢？或者咱们一年能采几茬？
1: 就是我们测算，按照我们当地来说，差不多应该可以做到5茬。
0: 午茶。

0: 对对对，嗯，
1: 那它每一茬中间的这个生长期间隔多长时间呢？
0: 理论上讲嘛，就是一个月就足够了，
1: 一个月就足
0: 理
1: 够
0: 论上一个月足够了。
1: 了。
0: 但是因为就是我们这边叫什么，还是有梅雨季嘛，梅雨季的影响其实是比较大的啊，因为
1: 对。
0: 你没有办法去及时的
1: 控
0: 采
1: 制
0: 收
1: 这个，
0: 啊，及时
1: 对。
0: 的那个，所以那可能就是在梅雨季之前，我们就是要先把它就是做一次完整的消叶，就是防止它在梅雨季的时候温度过高，然后湿度过大，导致里面霉变。因为这个也是我们之前踩过的雷，吃过的亏
1: 哦，这
0: 啊。
1: 样是吧？就是，
0: 对，
1: 你刚刚说是咱们为了这个叫减轻长时间这个梅雨季节对它的影响，我们采取了什么措施？
0: 就是我们在梅雨季到来之前，把它就是做一个全面的一个消叶，就
1: 宵
0: 把
1: 夜
0: 叶
1: 是什
0: 把
1: 么意
0: 地
1: 思
0: 上部分等于说就
1: 啊？
0: 也都给采收掉。
1: 这样子，
0: 就是它其实可能理论上没有长到那么大，该正常该采收的时候，但是先把它采掉，这样会比较安全一
1: 就
0: 点。
1: 相当于提前收割一样，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这个蒲公英是不是也能够做到这个叫全身都是宝？
0: 然后像之前跟您说的，就是叫什么那个传统的种植区，还有一个是东北。那东北的蒲公英，他们就是以主要是以产根为主，
1: 产根，
0: 他们那
1: 它
0: 边
1: 根
0: 主要，
1: 系比较发达。
0: 对他们那边主要用做蒲公英的一个根茶。然后根茶的话，因为从传统意义来说，就是它具有就是降压呀，然后散结的一个效果啊。然后所以说就是东北的蒲公英当时主要是等于说用根来用的。那么它的地上的叶子嘛，等于说就是你做茶也好，包括就是你像他们凉拌菜，东北人都北方人叫婆婆丁啊，就是蒲公英用蒲公英来凉拌吃也可以，做茶也可以，然后等于说投来做药也可以啊，基本上是，算是全身是宝吧，因为它本身都是全草都可以入药的嘛，就
1: 然
0: 没
1: 后，
0: 基本上没有浪费。
1: 是的，那你们现在这个你的未来的这个整个产业链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设计，应该也是奔着这个全身开发的这样的一个目标的吧？
0: 对，因为那个就是光做就是药材来说的话，就是你没有办法就等于说就是把它作为一个很大的产业去扩，因为是每一种药材它的市场容量是有限的啊。那么本身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食药同源的品种，又是安徽本地的一个就是叫什么，相当于就是算是安徽本地的一个道地的一个东西吧啊。那么你怎么把在扩大规模的同时又能够给它带来更多的价值？所以我们就跟那个中药大学。因为他们的就叫南京中药大学，我跟他们那个经典名方那个转化实验室，跟他们等于说签了一个横向的一个协议，来做一些研发项目。因为我想的是，就是对于蒲公英来说，它的药用最主要的药用作用是消炎嘛，对吧？那么你像消炎的话，如果我们把它往食品上来转化的话，其实感觉不是特别的适合。但是那消炎的话，我如果我把它往化妆品的方向去做呢？然后我现在等于说在跟他们在，就是在开发一款就是针对青少年，就可能想要起到一个祛痘消炎作用的一个叫青少年那个面膜啊，因为我觉得可能相比成人的化妆品的这个叫什么赛道，这个青少年的这个化妆品赛道可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拥挤，
1: 没有那么卷，是吧？
0: 对对对，然后我们又把我们的就是作用的方向就定位到一个更集中一点，就在祛痘这一块儿，是吧？那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1: 这
0: 当然。
1: 是比较不错的一个思路哈。
0: 对对对，当然现在等于说还在那个就是开发这个过程
1: 还在研究，
0: 应该今年等于说会有就是那个小样出来小样出来，
1: 我觉得思路是对的，
0: 只能说去摸索嘛，因为毕竟等于说就是像我之前没有做过这一行的话，我可能。

0: 老哥，搞种养殖缺资金咋办？找徽商银行啊，徽农振兴贷，种养殖农场经营都能贷。
1: 至高能贷多少钱？额度可高达300万，期限可长达8年，年利率可低至3%。
2: 咋办理？徽商银行手机银行网点都行，随时打965888。
1: 徽行徽农振兴贷。
3: 惠农助农，真实在。
4: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13: 对，杜绝浪费。
1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5: 从青少年做起。
16: 从身边人做起。

0: 他们是致富路上的先行者，
1: 他们是创业大军中的排头兵，
0: 他们是安徽创富好青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共青团安徽省委农村部、安徽省青年创业者协会、安徽农村广播共同推出的《创富好青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晚上八点到九点的创富好青年嘉宾访谈环节，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马鞍山市的安徽省成冠中药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何超，何总跟我们大家分享他在马鞍山和县从事这个特殊中药材种植以及大健康产品开发销售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刚刚何总介绍到了，他是专门做这个蒲公英的这个种植和大健康产品开发的，所以大家如果说对这个蒲公英这个特殊的这个中药材种植感兴趣，或者是你也是在这个赛道上面的朋友，可以和何总来进行这个交流和沟通。好，接下来继续跟何总来这个来聊一聊他的这个一个产业哈。何总好。
2: 你好。
1: 目前做这个蒲公英的这个种植，投入大不大？
2: 其实农业的投入比我想象中的
1: 要
2: 大、大很多，
1: 就像装修房子一样，是吧？
2: 对。
1: 大概比如说大概需要哪些？
2: 就是像最基础的，就是，因为当时我是先去的那个皖西制药的他们那个山茱萸的 GAP 基地去学习了一下，然后看到他那边等于说有产地的加工，然后实时的就那个四勤监控，就四勤监测系统啊，然后那种智能喷灌系统，然后包括它的育种基地什么东西，我当时看了觉得农业，我都感觉哦，农业就应该这样做，所以等于说一回去之后把地整完之后。然后所有的那个智慧喷灌、水飞一体化、四勤监测这些东西，唰就第一年
1: 上了，
2: 全部全上了。然后第一年等于说就是实际种植的面积大概就是只种了一个100亩左右。

0: 右，
1: 嗯
0: 但是呢，等于说叫什么？就投下去这些硬件，投了大概就是有四五百
1: 嗯，
0: 啊，第一年就投
1: 第一
0: 这么
1: 年
0: 多。
1: 大投入了，
0: 对对对对，
1: 嗯，如果说再让你选择再重新做的话，还会是，你觉得还会是这种模式？
0: 我觉得这个基础还是应该就是
1: 基
0: 打
1: 础要
0: 牢的，
1: 打
0: 还
1: 牢，
0: 是应该打牢的啊啊，这点我觉
1: 有
0: 得。
1: 哪些？有哪些？你觉得，如果说初创人员刚开始做的话，哪些是可以缓一点的？哪些是可以必须上的？是必须要求必须上的？
0: 就是像四型监测的话，就是如果你，不是为了那个叫什么，比如说上来就直接申报 JP 也好，或者说你想做一些什么当地的标杆也好，叫什么，这个是可以
1: 缓一缓。
0: 缓一缓的啊。然后水肥一体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效果是不错，就从实际应用下来，它的效果是不错的，因为你拥有了水肥一体之后，你的一些用药，你的一些叶面肥的，就是喷施，
1: 就会更
0: 其实，
1: 精准。
0: 哎，对对，其实效果是蛮好的。我觉得是，你其实是可以把你，比如说你用无人机的钱，是把这部分是可以省下来的
1: 哦，对。
0: 啊。其实这个我觉得还是可以投入的，就根据自己的情况。但是呢，就是像加工设备这些东西的话，就是你一开始其实，在你的规模没有很大的时候，其实是不用那么着急的先上。
1: 就可以找合作伙伴，是不是？
0: 可以简化，
1: 简化
0: 对对
1: 啊，
0: 对，简化就是你不需要就是你。比如说你去一趟展会，因为我当时第一次去看了展会，等于说人家那一整套这个连贯的这个就是加工设备是吧？我觉得哦这个特别好，然后等于说歘就定下来。但定下来之后，你发现就是你实际上你从100亩到200亩的时候，然后你的这个产出其实是没有必要用这么大型的一个设备去进行一个加工。那在这些方面你是可以把它先减缓下来的，而且就是我们实际就是做了在实验室也做了实验，包括我们自己的生产中也做了实验。那么，像对很多中药材，他们会用的那个连续烘干的设备，其实它对于蒲公英这个品种的药效的保存来说，它的效果其实还不如晒干，直接晒干，啊，就这个东西其实跟品种也是有关系的，啊，
1: 就是
0: 那么等于说就是像这些的话，我觉得可以就是不用着急上的啊。然后像水肥和喷灌这个东西叫什么？我觉得这点是有必要的，啊，然后适当的一些就是。仓储条件和前置加工的这个叫什么场地啊条件这些东西，把它根据自己的实际的情况来一点点的加，不要那么着急一下上太多。
1: 然后你们当地就是马鞍山和县当地的这个，你们这个
0: 寒山县，
1: 啊，寒山，马鞍山，寒山，你的这个土地租金怎么样？
0: 我们这边的话是260
1: 两百
0: 啊，
1: 六，
0: 对对
1: 你
0: 对，
1: 们你这个一签大概签了多少年呢？
0: 15年，
1: 15年，
0: 对。
1: 年数还可以，对吧？
0: 嗯
1: 正常情况下，比如说咱们如果说你现在第二年其实已经见回报了，对吧？
0: 嗯，第二年等于说就是有收入，但
1: 有
0: 还
1: 收
0: 没
1: 入
0: 有
1: 了，
0: 回本。
1: 啊，也没回本，有 收
0: 对，
1: 入。但如果说行情好的话，有没有预算过？比如说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回本？3、5年。
0: 你像就是今年的话，我的预算是可以叫什么？达到就是收支平衡
1: 哦，今
0: 啊。
1: 年就能收支平衡
0: 对，
1: 了。
0: 今年是可以做到收支平衡，然后等于说就是可能再有个2年吧，应该可以把投入给就收
1: 就
0: 回来。
1: 收回来了。
0: 应该是可以收回来，
1: 就这个周期其实还是可以接受的哈。
0: 但是就是相对来说还是农业还是长一些，还是长一
1: 对，还是
0: 些，
1: 厂那边的这个受自然天气影响还是比较大
0: 对
1: 的。
0: 的，
1: 它对这个，比如说，除了您刚才讲的这个梅雨季节，下雨天时间比较长之外，它还有哪些比较，比如说，对它这个自然灾害来讲，天气的因素来讲，对它来讲不利的一些条件还有哪些？
0: 其实相对来说，就是威胁最大的还是梅雨季节，
1: 主要就梅雨季
0: 对，
1: 节。
0: 因为这种霉变会导致它就是叫什么大面积的一个死亡，啊，就白粉病啊什么东西，等于说都是在这种情况是最容易发生的，
1: 也容易发
0: 啊，
1: 生
0: 然后其实像干旱的情况下来说，它会停止生长，但是不容易死亡，就等于说就是你的损失就是什么，你可能只是暂时一段时间内，等于说你见不到收
1: 它
0: 入，
1: 能够最大程度的续命吗？
0: 对对对，
1: 可以是吧？
0: 对对对，就是干旱的话叫什么，其实。不太容易让它就是叫什么死掉啊，只有就是梅雨季节的像这种霉变会容易让它导致烂根啊、根部病啊、白粉病这些东西容易出现
1: 这样子那如果说我们能够实现大棚种植的话，这个问题是不是就能够规避了呢？
0: 大棚的话，但是现在大棚可能没有
1: 没有
0: 那
1: 这
0: 么，
1: 么大的面积。
0: 对对对对对，而且就是大棚它本身就是现在相对来说，可能也不是所有的地都能适合去申请去建造大棚
1: 对对
0: 啊。
1: 对，所以目前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我感觉。
0: 对，因为毕竟它是这个品种来说，就是它的单价还是低的嘛。那么你像涉及到大棚，涉及到这种设施农业的话，那我个人的建议，我觉得。

0: 还是可以做一些，就是叫什么更高值的一些，就是更精细，需要更精细管理的，因为这个品种不需要那么精细的管理，
1: 对，
0: 所以就是没必要，就是，
1: 然后它从种到管到
0: 嗯，
1: 收，咱们能够实现多大程度的这个机械化呢？
0: 嗯，其实这个其实是应该是我目前阶段来最大的一个困难了，因为当时最开始去河南那边去学习的时候，就觉得啊，在这个品种呢，就是所有的环节里面，就是所有的设备、所有的机器都是现成的。这都是可以实现完全的，就是这
1: 机
0: 种
1: 械化的，
0: 机械化。但是到了我们当地这个林地，林地它有一个最大的就是弱势，就是它
1: 它
0: 是
1: 地不平，
0: 不平的。那所以它那种就是适合在那边用的播种机器、是采收机器，然后包括一些就是你比如说在那个采收完之后要翻晒的啊那种机器，在这个坡地上都是不适用的，都是不适用的啊。所以说就是我们现在只能做到就是播种，我们可以用机器来做。然后呢，采收的话，我们就是把放弃了他们那边的，就是可以就是，相对比较大一点的那种采收设备就不用了，只能用一些小型的啊，就相当于半自动半人
1: 就
0: 工的
1: 人
0: 这种。
1: 工操作的那种，
0: 对，采收的那种。但是你像除草啊、翻晒那些东西什么，就不
1: 还是
0: 行，
1: 需要人
0: 还
1: 工。
0: 是需要人工。
1: 这样子啊，那也就是说，其实你现在你这个项目在当地的这个发展也能够，解决当地一部分人员的这个就业问题。
0: 对的，这个也是我叫什么，就是当时为什么要想还是回老家这边来做吧？哎，你反正都能解决一部分就业，还不如回老家。
1: 是的，就是他们主要负责来日常的这个管理。
0: 对，因为你像除草呀，然后比如日常的巡田这些东西叫什么，还是需要就是经常去跟进去做的。
1: 然后这块投入，这个成本在您的这个整个项目当中，这个人工成本算高的吗？
0: 算高，
1: 算
0: 那个，
1: 高的。
0: 对，
1: 就是如果说后期，比如说我们那边的这个山地，经过你长时间最近几年的这个，比如说这个种植整理地，咱们稍微平一点的时候，也可以适当的再引进一些这个机械化，对吧？
0: 对，而且就是我现在，我以前去展会可能去看产品啊，看什么东西，现在去展会就去找什么，有没有什么适合叫什么这种林地啊，这种林下的这种设备，更倾向于看这些设备的
1: 看
0: 东
1: 设
0: 西。
1: 备，就直接是解决痛点的这个目标去的。
0: 对，但是
1: 那
0: 相对来说还是少一些，
1: 还是少一些，因为各个地方这个尤其是咱们这个平原地区，机械化程度都比较高，但是这个山区的确是目前整个咱们国家农业发展这个机械化进程当中一个痛点。
0: 相对少一些，
1: 然后您刚才说已经通过您这个项目已经带动了一部分农户来种这个是吧？
0: 对。我们有一些合作的，就是另外一些合作的乡镇，等于说他们跟我们一块儿来做，我们来做一些技术指导，然后包括帮他们就是协调销售啊这些东西，都帮他们来解决。
1: 就他们种的这个，比如说几百亩，然后你们也可以来进行这个回收。
0: 对，因为我们等于说就相当于把他们纳入我们统一的管理嘛，因为现在就是 JP 它是鼓励我们就是由一个企业来牵头，然后来带动就是种植合作社呀，然后农户啊，来按统一的标准、统一的规这个流程来去种植、来加工的啊。
1: 就等于这个上游的这个药企是通过你们为抓手，然后再带动这个农村基层那些这个合作社呀、家庭农场这个大户，对吧？是通过你们来做这个示范以及进行这个管理这样子。就这种合作模式是不是还是比较适合当前就这个产业发展现状的？
0: 就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好的，
1: 比较好
0: 然
1: 的
0: 后因为尤其就像您一开始说的，就是叫什么，我们肯定是首先要恪守这个耕地红线的这个基础上，那我们要发展林下经济，林地本身相对来说就是它是容易就是分散啊，然后包括你机械化的程度也不够，那么你有一个人来做，有一个企业来做主导，然后你把这些分散的乡镇、分散的小的地都把它这样更好的利用起来，你非要把它就是要强求特别大规模的那种。本身反而还不好操作。
1: 然后你这个林地，你这块林地，比如说，你这今年这一季，蒲公英种完之后，剩下有没有几个月的空闲时间？然后这个时间怎么利用呢？
0: 它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理论上就是，如果我们只从就是以宵夜为主啊，以宵夜为主的话，那么我们这个蒲公英的话，基本上可以一次可以种植3年。
1: 一次可种植3年
0: 对
1: 啊，
0: 对对，
1: 就它
0: 咱
1: 的根茎一直在地下的是
0: 对
1: 存
0: 对
1: 活着
0: 对
1: 的。
0: 对，你可以等到第三年的时候，等于说把这个就是再挖出来。但是它挖出来之后呢，等于说它就有那个轮作障碍。那这时候你需要，其实比较推荐的还是就是用大豆，就
1: 大豆啊，
0: 大豆进
1: 是
0: 行轮作，
1: 啊，这样子。
0: 然后河南那边的话，他们是更多的是用玉米来进行轮作，
1: 那你这边现在怎么样？怎么解决
0: 我
1: 的
0: 现在等于说时间还没到呢，还没到就需要就是轮作
1: 那
0: 的这
1: 一般情况是几年种几年要轮作一次？
0: 个，就是一般是3年，3年等于说叫什么？你为了追求效益的话，你可能就是3年来就轮作一次。那但是就是如果我们按就是我们现在做 GAP 嘛，我们做 GAP 的话，那么我们出于这个规范化的一个要求，那么我们可能自己是16个月就种植16个月，然后等于说叫什么？就进行一次轮作，然后等于说用这个黄豆。可能就是做一个4个月的一个倒插，
1: 16个月你就倒一次茶，
0: 对对对对
1: 啊，这样的话呢就对它的这个品质可能就更好，
0: 对，对，
1: 以及它的这个病虫发生情况有很最大的一个抑制，哦，
0: 因
1: 这
0: 为
1: 样。
0: 你连续种植时间很长的话，那么就是你的用药啊，那东西会让突然板结这些东西可能会变得更严重一些，然后我们觉得是不太利于它的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发展和利用，
1: 因为这个蒲公英本身它是一味中药材，那么它本身的这个比如说抗病抗虫能力是不是要强一些呢？
0: 尤其是抗虫这块是特别好的，
1: 抗虫，
0: 基本上不会生虫对，
1: 就虫子见到它，然后就不感兴趣，
0: 对，不感兴趣然后包括就是，可能这些边上的农户，可能他会养一些鸡鸭鹅，东西可能就是，他们也不怎么吃这
1: 就他觉得吃了以后味道不好，口感不
0: 个，
1: 好，这样反而也挺好，保护了它，就它自我保护，然后这个未来您这边，比如说还有什么样一个长远的一个发展的计划？
0: 因为我们现在等于说想的是先把蒲公英这一个品种作为我们的一个当地的特色，然后呢把它给发展起来。尤其是就是如果我的产品就是能够按照我们的预期能够开发推出来的话，那么可能会要适当的扩大一下规模。但是毕竟我们那儿它的林地就可利用的面积是
1: 也
0: 很
1: 有
0: 多
1: 限
0: 的，
1: 的，
0: 很多
1: 很多
0: 很多。
1: 哦，
0: 我们县叫什么？林地面积我记得应该是有40多万亩。
1: 哦，这么大面积，
0: 四
1: 但
0: 十多万
1: 是
0: 亩
1: 它
0: 的，
1: 是不是比耕地面积要大？
0: 这个我就不太清
1: 这
0: 楚
1: 不
0: 了，
1: 太
0: 因为
1: 清楚，反正40多万亩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基数了，
0: 对对对，然后叫什么？那个，那你不可能光靠蒲公英这一个品种来把作为一个就是宁夏经济全部往那这个市场什么市场它也接不了这么多，所以我想的还是就是根据就是我们省的那个衬线加工的那个目录，然后找一些就是适合在我们做的一些新的一些品种就是目前可能就是想看看就是像桔梗然后可能丹参啊、黄金啊，可能都想看一看
1: 安
0: 包
1: 徽
0: 括，
1: 省好像公布了一个宁夏经济发展的一个5年规划，
0: 有，
1: 所以就你们可以结合一下这个来这个做未来的这个长远的一个这个设计，
0: 对它发展就是它鼓励了林药方向，然后宁夏食叫什么林菌方向，然后还有新材料，还有就是养殖，反正都有。但是叫什么就是这个，我觉得路嘛得一步一步走，然后叫什么？毕竟我也不敢跨得太多，先一点
1: 是
0: 点
1: 的，
0: 去念
1: 也就是说，您看，您是2023年对吧？2023年回乡做这个的对吧？
0: 2023年等于说就是来，去来来来，就相当于就是先就是找打前站嘛。2023年打前站，2024年1月份等于说把公司就等于说就是落地了
1: 也就是说，您做这个进入到这个赛道，满打满算也就4年不到的时间，对吧？4年不到的时间进入到这个赛道了，应该说，在这个赛道当中，你还算是一个新人。
0: 信任
1: 对吧？但是这个3年下来，也的确已经有很多感受了。就像你这种合作模式，就有没有了解？在这个当前这个大农业这个赛道当中，是不是这种合作的方式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就是由大企业的这个牵头，他们作为这个原材料这个吸纳方，然后呢，再找你们这样的这个中层的这个企业来嫁接合作社，嫁接农户。把好品控和质量关，就这种合作模式是不是比较多？
0: 现在大家都在往这个方向去走，
1: 都在往这方向
0: 对
1: 上
0: 对，都在往这个方向去走
1: 所以未来的一个趋势是不是就这样的
0: 是的，
1: 然后对你们来讲，是不是也感觉，哎，我只要把我这一段管好，我的利润其实也是有保障的。
0: 这个叫什么？应该是可以保障的因为现在等于说就是，市场波动不会像前几年一样那么夸张，但是就是。 相反的，就是稳定性也会更好一
1: 些。就大企业也希望有获得这样的一个稳定性。
0: 对，他们也希望就是不光是价格稳定，然后叫什么，包括那品质也要稳定。
1: 对，
0: 这是他们也追求的。你源头的药不好，是不是怎么可能会做出好的这个成药呢？
1: 嗯，对，
0: 所以他们也很看重这一点。
1: 是的，然后这个关于这个蒲公英系列大健康产品的这个开发，你也是跟这些企业合作是吧？
0: 目前是在跟学校在合作，
1: 跟学校合作
0: 啊。对，
1: 以后也可能会自己来做这一块，对不对？
0: 对，
1: 好。如果说有人想到您那儿，比如说想去参观啊、学习啊，你觉得现在以你现在的这个发展阶段，就可以来进行了吗？
0: 可以，非常欢迎啊。因为谈不上就是到我这儿学习吧，就是我觉得就是能互相就是多交流、多学习就够了。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1: 嗯，
0: 因为像我当年就是刚二四年就是那个地刚开始弄的时候，然后等于说我们当地的一个就是种粮食的一个大户，一个大户过来了。然后叫什么？他是好奇嘛，他很好奇，他说：“哎，
1: 你在做什么？”
0: 对。然后呢，就是去聊了一下，然后就是对于我来说，我说：“哦，原来就是农业还可以，就是什么，还可以这么样去做的。”就是他也会给你很多不一样的思路。你即使是两个看起来不是很沾边的，就是也都能给你一些启发。
1: 嗯，另外呢，就是因为你看，您肯定现在这个在这个满山。寒山对吧？
0: 对，
1: 寒山，然后从事这个特色这个中药材的这个种植，当地肯定也是会比较支持你的，因为你发展好的话，也是当地农业发展的一个名片啊，所以这个他们也是希望你们做好，然后起到这个示范带动作用。
0: 对，
1: 比如说这个未来如果有可能的话，咱们这个规模，包括咱们的这个叫就是产品的这个深开发方面，会不会再进一步的这个发展？
0: 会的。然后就是像我的初步的设想的话，就是像蒲公英这个品种，我可能计划扩到2到3千亩的一个规模。然后呢，因为就是本身想要开发的一个化妆品嘛，就可能还会想做一些像桃胶的一个就是有机基地啊，
1: 桃胶
0: 啊，来跟它去做一个匹配。然后呢，就是看看能不能就是把当地的这些林地资源更好的利用起来，然后再我能够先提前。对接好一个能够像类似于吉川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接收的一个企业，然后再做一些像类似比如说桔梗啊、丹参啊这种安徽的一些道地品种，更好的把它用起来。
1: 就是通过最近大概3-4年的这个深入这个做农业这样的一个感受，您对未来这个大农业，包括这个以后农文旅融合，还有这个农业和这个大健康融合，就这些方向未来的你的一个信心，你怎么样？是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0: 然后我觉得就是往就是大健康方向来做的话，我觉得这点应该是已经得到一个普遍的就是
1: 一个
0: 共识。
1: 共识
0: 啊，因为很多像头部的这个叫什么，就是药企都不光是就是这种中药企，就哪怕就是之前一些作为西药为主的，他可能都把大健康作为他们一个就是新的一个就是方向了。所以这点就是我觉得是这基本上是已经达成一个共识。然后农文旅的话，就是其实大家也都在做，然后呢，就它的方向也很好，这个需求也是存在的，但可能就是怎么样把它这个资源的匹配就做到就是更有针对性，然后就是能够尽量的做出一些就是有特色的东西，而不是就是大家都做但是缺乏特色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需要就是一些方向的一些调整，可能效果会更好，这是我个人的感觉。但是毕竟是跨行了，可能就是有点那个
1: 好。这样咱们时间关系，我们很快就到我们节目结束的这个时间了。何总也说一下联系电话好吧，以及比如说人家这个有些朋友想去跟你交流合作的话，怎么样来进行这个对接？
0: 好的，我的手机号是139-1182-2807-2807。对，
1: 然后呢，具体的这个地址也可以说一下，比如说尤其是这个基地的地址。
0: 我的基地的地址是在安徽省马鞍山市寒山县。
1: 安徽省马鞍山市寒山县，
0: 对，仙踪镇。
1: 仙踪镇，
0: 对。
1: 这个如果说咱们导航搜的话，搜什么关键词就能够找到你们？
0: 少吉行政村。
1: 少
0: 就是那个姓少的少，
1: 姓少的少。
0: 对，
1: 少吉行政村，
0: 集是集合的集啊，少吉行政村啊，
1: 就是寒山少吉行政村。
0: 对。
1: 到这个村就能够看到您的这个基地。
0: 对对对，因为我们的基地就在那个村委会的边上，
1: 村委会旁边。
0: 对对对
1: 啊，那这个方便这个管理和跟村里面沟通。
0: 对对对，
1: 好，那感谢何总的这个分享，谢谢您啊，
0: 谢谢张老师，
1: 也让我们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点，就是种蒲公英这个项目。哈哈，谢谢您啊，
0: 好，谢谢，谢谢，好，谢谢，再见，
1: 再见。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将近两个小时农民服务台节目的这个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不管是咱们前面一个小时徐达功老师对当前大田作物方面的一个技术指导和分享，还是刚刚何超何总老师何总来做介绍关于这个特色中药材蒲公英的种植和大健康产品的开发，这些知识点的这个分享都能够使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或以及我们各位网民朋友听了以后看了以后有一定的这个收获。如果尤其是对我们何总的分享这个板块内容想进行深入沟通交流的，可以打何总的这个电话13911822807 13911822807，导航呢就可以搜安徽省马鞍山市韩山县仙宗镇少吉行政村，就可以联系上我们的何总了。好，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辉农村广播，
1: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 兆赫；
1: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 兆赫；
0: 阜阳 AM 1098千赫、
1: 宿州 AM 1008千赫；
0: 宣城 AM 1008千赫、
1: 淮北 FM 103.6 兆赫、
0: 安庆 FM 103.6 兆赫、
1: 泗县 FM 103.6 兆赫、
0: 京寨 FM 103.6 兆赫、
1: 黄山 FM 95.5 兆赫、
0: 淮南 FM 95.5 兆赫、
1: 凤阳 FM 95.5 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哦，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没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2: 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生产安全、环境安全，各种安全无处不在。那你知道国家安全吗？除了传统的国土安全、军事安全和安全政治安全，还有我们每天都会面对的经济、文化、信息、生态资源、社会科技安全，这难道只是国家的事情吗？不，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宣誓履行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喂，110吗？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打死我也不说，保守知悉的国家秘密，以国为荣，做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0: 北京时间21:00。
1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8: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8: 新时代，
14: 新机遇，
8: 聚焦三农，
1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8: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14: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8: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看。首先和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胃怕火，脾怕湿，养脾胃去寒湿，不妨这么做。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安徽省针灸医院妇科主治医师姚瑞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告别更年迷茫，科学善待为绝经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大家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51-634-5800拨打咨询，或者呢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同样在直播页面下方通过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很多人啊都有过这样的体验，明明呢饮食很清淡，却总是被脾胃不适所困扰。有的时候呢没吃多少，却出现腹胀、没胃口，甚至是一紧张就胃疼、生气之后口臭等等一系列的状况。其实这背后呢藏着脾胃最怕的两件事儿：胃怕火，脾怕湿。而要摆脱这两大病因呢，关键也在于我们自身。首先饮食咱们要避坑，避哪些坑呢？脾胃啊比较娇弱，所以经不起我们的折腾，尤其是湿气重、情绪容易波动的朋友，这三类的食物呢要少碰，避免加重脾胃的负担，助长心火。那像生冷的食物啊，冰饮啊、冰水果啊、生鱼片啊，这些生冷的会伤我们脾胃的阳气，让湿气又更难排出。还有呢像甜食，像蛋糕、奶茶啊，这些甜食呢会助湿生痰，加重脾胃负担，越吃越困。第三类呢就是油腻的食物，油炸的食品、肥肉，我们的脾胃消化不了，就会变成垃圾堆积在体内，加重湿气。那如果忍不住吃呢，咱们也可以喝一杯姜枣茶来温中化湿，帮助脾胃来解围。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食补来健脾，不用刻意的进补，日常多吃一些食材，这样的一些食材帮助您来慢慢的调理脾胃，尤其呢是适合湿气重、胃口差的朋友。像补养脾胃的山药，还有茯苓，以及化湿和中的白扁豆、固脾祛湿的薏仁、芡实，还有像冬瓜、芹菜，这些食材都是适合湿气重、脾胃虚弱的人群来服用。当然我们要提醒的是，对于孕妇以及虚寒体质的朋友服用薏仁要比较谨慎一点啊。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强筋壮骨类的食物哈，包括像香椿啊、桑葚啊、黑豆啊，这些食物还有菠菜啊，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来疏肝健脾。穴位按摩的方式，咱们每天花上几分钟，能够帮助您的脾胃来减减负。那有哪些穴位可供大家选择呢？像中脘穴，找法呢也比较简单，肚脐往上4寸，大概就是4横指的距离，前正中线上。咱们吃完饭之后按揉个3分钟，能够帮您促消化、缓解腹胀。还有呢就是在小腿外侧的足三里穴，在膝盖下方3寸，大概呢也是4横指的位置啊，胫骨前肌上，每天按揉个5分钟，帮您补中益气、巩固脾胃，坚持下来呢效果也会更加的明显。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调整情绪的方式啊，来进行这个养生健脾胃哈。那养生的核心呢，其实离不开情绪的调节，保持心态的平衡，少生气，少焦虑，肝气顺了，心火降了，脾胃才会更安稳，筋骨呢也会更加的舒展。另外呢，规律的作息也非常的重要，晚上11点前入睡，中午呢休息个15到30分钟，既能够缓解疲惫，也能够休养肝气，平复情绪，一举两得。起居也要注意防潮祛湿，那比如说早晚注意防风防寒，出门的时候啊带一个薄外套，避免着凉，避免淋雨，久坐潮湿的椅子、地板，还有洗完澡以后呢要及时的擦干身体，避免寒湿，像被褥衣物呢也要多勤晒，保持干燥，腰腹注意保暖，护住咱们的命门的阳气，避免寒湿从腰腹侵入。运动能够促进代谢，帮助身体排出湿邪，缓解肢体的沉重，关节的酸痛，每天晨练的

时候呢，我们可以练练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虚善举啊，动作呢也比较简单，专门调理我们的脾胃，通经络。具体的要领呢，就是并不站立，左脚旁开与肩同宽，两手合抱腹部之前，掌心向上，左手向上举至头顶，右手向下屈膝下蹲，再交替换右手上举，左手下按，反复进行，配合上呼吸。上举下按的时候呢，吸气，复原的时候呢，呼气就可以了。同时呢，还可以采用啊这个拍打大腿外侧的胆经，拍到微微出汗就停，注意不要大汗淋漓过度的运动。像这样的一些方式呢，帮助大家来保养我们的脾胃哈。还有呢，就是通过艾灸温通的方式。艾灸呢有着温阳散寒、祛湿通络，家里呢备上一根艾条，每天灸上10到15分钟，帮您缓解关节的酸痛，赶走寒湿。那我们可以重点的选择这四个穴位：阴陵泉穴、曲池穴、关元穴和足三里穴。这些穴位呢，大家也可以比如说通过网络啊，寻找一些相应的图片或者视频来学着啊，找一找这样的一些位置啊，可以通过艾灸温通的方式来帮您保护脾胃。同时呢，我们提醒大家，艾灸的时候要保持艾条的距离皮肤2到3厘米，皮肤有温热感，没有疼痛感就可以了，也要注意避免烫伤。脾胃好了，湿气排出去了，不仅能够缓解身体的困倦、酸痛、胃口差，还能够为夏季的养生打好基础，少生病，更精神。

0: 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养生中国官方微信公众号，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那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啊，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省针灸医院妇科主治医师姚瑞，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咱们女性健康的那些事儿啊，尤其是针对于咱们中老年的女性朋友，那到底是哪些事儿呢？我们首先有请姚医生。姚医生，你好。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呢在空中医院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围绝经期，这是女性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那管得好呢，我们老年健康基础呢就打得好，管不好呢还会影响我们后期的生活质量、睡眠、情绪啊，甚至我们的骨骼、心血管健康。
0: 嗯，姚医生刚才给我们揭晓答案了哈，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围绕着可能我们相对于这个女性的群体是在中老年这样的一个阶段啊，主要是这个围绝经期哈。那首先想先问姚医生一个问题啊，就是可能也是很多咱们一些女性朋友不太好意思问，但是呢又很想知道的问题，就是这个围绝经期啊，这其实听起来还挺拗口的。我身边呢也有一些姐妹就会说，诶，那提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是不是绝经了，那感觉好像还没有准备好，甚至也有一些朋友说我可能才40出头，感觉这个例假现在都已经紊乱了，是不是意味着就马上要告别青春了。所以也想首先请您给我们先科普一下哈，就是这个围绝经期和我们女性朋友每个月都会来的这个例假月经啊，如果说遇到绝经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两者之间是不是一回事儿？是一般来说的话，多大年龄有可能就进入到这个围绝经期了呢？
3: 主持人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好，也是我们很多女性心里的一个小恐慌。我给大家呢做一个简单的区分，一句话啊就能记住。其实绝经它就是我们的终点线，而围绝经期呢，它其实是我们跑向终点线的这一段路。那

0: 从西医的角度来说，绝经它等于月经完全停止一年啊，就大家注意到这是一个回头看才能确认的一个时间点。而围绝经期呢，它等于是我们从卵巢功能下降啊开始，再到绝经后的一年这个过程，一般呢从40岁左右才开始，持续3年到10年，它都是正常的。所以说，很多这些姐妹啊，40多岁月经乱了一下，它其实它可能只是在路上颠簸了一下，离我们的终点线呢还比较远。所以说暂时呢就先不用慌张啊。那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说啊，我们老祖宗呢在《黄帝内经》就说到了啊，女性啊，女子七七也就是49岁啊，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翻译成大白话，也就是说啊，我们女性到了49岁之后呢，肾气就慢慢不足了，月经呢也从原来的规则走向了不规则，最后呢停止。所以呢，我想告诉听众朋友们的一句话啊，这其实呢是我们女性必经的一个生理阶段，就像青春期来月经一样，只不过月经啊，青春期是月经来了，而我们围绝经期呢是月经走了啊。所以来的时候呢我们很慌，因为没有经历过啊，现在呢我们可以稍微淡定从容一点面对。
1: 一个就是迎接他来，另外一个就是和他告别。
0: 对
1: 啊，那围绝经期最常见的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吗？因为我也听到很多啊，周边可能大概到这样一个年龄段的一些女性朋友就会说，哎呀，好像经常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等等，甚至还有一些不仅仅身体不舒服，还有一些情绪上的一些不舒服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也想问问姚医生，就是像这些症状的话，哪些是正常的信号？或者有人可能也会特别在意哈，就是如果说到了这个围绝经期，是不是就意味着代表着我老了？
0: 主持人这个问题呢，其实是我们很多女性的一个心头大事啊。我个人认为呢，这不是老了，是我们的身体呢在转型啊，就像一部手机，大家在给系统升级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卡顿、发热、耗电快啊，这不是意味着手机坏了，只是呢它在适应这个新的版本。那对于我们的身体其实呢也是一样的道理啊。那有人会问，转型期间我们会出现哪些卡顿现象呢？我给大家总结了六点，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啊。第一个，月经紊乱啊，周期不准了，月经量或多或变少了，淋漓不尽啊，这是我们卵巢功能波动的一个最直接的表现，也是我们围绝经期最早出现的一个信号。第二个呢，就是潮热盗汗啊，在就正常工作的时候，或者是没有做别的事情，突然一阵发热、脸红出汗啊，可能这个事情呢也不是出在夏天，也可能是在大冬天啊，忽然浑身冒汗啊，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出一身汗之后又冷下来啊，也会影响我们的睡眠。第三个，情绪波动啊，烦躁、易怒、焦虑、爱哭，有时候一点点小事呢就控制不住脾气啊，那很多人发完火之后呢又觉得很后悔啊，这其实呢也不是性格变差了啊，其实在激素呢影响你的这个情绪啊。第四个，睡眠障碍啊，主要表现在入睡难呀，早醒、多梦啊，明明很困，但是呢却睡不着，越睡不着呢越焦虑啊，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第五个，还有全身的一个症状啊，腰酸呀，关节痛呀，乏力、心慌呀，很多人都会觉得浑身有不舒服的啊。其实呢，去医院检查呢，又查不出来大问题啊。另外还有一点很特殊的，就生殖道的萎缩啊，很多人会出现一个干涩、阴道的一个反复炎症啊，这是雌激素下降的一个带来的一个正常的生理变化啊。很多女性呢不好意思说，但是呢也是非常常见的。那这些症状是正常的吗？刚才主持人问的，那为什么会出现呢？其实以上这六类在我们围绝经期出现呢，绝大多数是正常的主要呢它是由于我们的雌激素、孕激素波动下降了，身体意识没有跟上节奏 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说呢，肾虚肝郁啊，气血失调，导致我们身体总的这个平衡被打破了啊。这些呢，其实我们也是可以通过一些管理去改善的啊，不是说只能硬扛或者熬到绝境才好。
1: 那您刚才给我们说到了有6大类啊，我是不是能够理解？比如说这6条里面，可能有3条咱们对号入座，能对得上，其实基本上是可以判断是不是就进入到这个围绝经期了呢？
0: 对，是的，基本上可以这么认为。但是大家也不要拿着这个清单啊，一一的对号入座，因为每个人的症状不一样，有轻有重，持续的时间啊也都不一样。有些人可能几乎没有感觉到，然后就平稳度过了；有些人呢会比较明显，这些呢都是个体差异，所以我们也不用和别人比。
1: 刚才我们说到围绝经期的时候，除了我们身体上的一些症状之外，我们也发现很多女性朋友会出现情绪上的这种巨大的一个波动。为什么到了围绝经期，咱们情绪上也会有这么大的波动，或者是有的变得很烦躁？然后呢又说自己是控制不住这样的一个情绪，甚至我想可能有。咱们听众朋友正在收听节目的，也会对刚才的这样的几个方面的一些症状表现对号入座，想哎，感觉是不是自己也有这样类似的这样一个情况？还有一些朋友，像我身边有一些朋友说，以前可能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一个人，但是进入到这个围绝经期以后，就会发现自己这个脾气这个特别的暴躁，但是呢自己又控制不住，等等，有一系列这样的一些问题啊。今天也跟姚主任求证一下，就是这些情况是怎么回事呢？
0: 这种情况呀，其实非常正常啊。它呢，主要是由于雌激素下降，直接影响到我们大脑内的这个快乐物质啊，五羟色胺啊，情绪自然不稳定了。那雌激素它其实就像我们大脑里面的情绪稳定剂，它的水平忽高忽低，那自然我们的情绪呢，也像坐过山车一样啊，一个时好时坏的啊。我们中医说，女子以肝为先天，那肝是干什么的啊？肝主疏泄，它主要就是梳理我们情绪的一个钥匙。围绝经期呢，我们肾经也是亏虚的啊，就像树根缺水了，树干得不到滋养，导致肝湿疏泄，所以呢，人呀容易心烦急躁。爱生气啊，甚至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委屈啊，想哭，所以我们门诊经常跟患者说：“哎呀，这个啊不是你脾气变差了，是身体在提醒你该调理了啊。”就像我们开的汽车啊，这个机油报警灯亮了，它其实它不是车坏了，对不对？它是告诉你这个车呀，它该保养了。而且呢，很多女性有一个误区啊，觉得，哎，我情绪差。我就是我性格不好，对不起家里人啊，其实不是的啊，家人的理解呢很重要，包括我们对自己的理解也很重要啊，就是相对来说更重要的还是我们先理解我自己啊。那好，那你可以就是跟家人沟通啊，告诉他们我现在呢身体有一点变化啊，情绪不太稳定，但是不是针对你们的，只是也不是我故意的。对不对？另外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小事来调节情绪，比如每天抽10分钟外出走一走啊，这个或者呢听一些舒缓的音乐，做一点自己喜欢的小事来转移注意力啊，多给自己一点空间。
1: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今天想要咨询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以及通过我们的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直播的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或者是咨询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今天有关于妇科方面的问题也都是没有问题的。好，那姚医生，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今年51岁了，说月经有的时候2、3个月不来，来了有10天半个月不干净，量呢也是忽多忽少。他说他的邻居跟他说更年期都是这样的，不用管。他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需要去医院看吗？
0: 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他需要去医院看。他50岁的年龄呢，正是子宫内膜恶性这种病变可能的比较高的时候，我们呢出现这种情况，首先需要做彩超，去了解一下我们内膜在出血的时候它的厚度，然后如果必要的时候呢，我们进行诊刮，主要呢也就是通过病理去排除子宫内膜的一个变化。
1: 就是可以到医院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查，就诊一下。好，刚才呢，我们是说到咱们针对于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常见的一个症状，就是这个脾气发生很大的变化，情绪会有很大的波动。那其实我听到的还有一个很多很经常听到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和表现啊，就是潮热、盗汗。听到周围一些女性朋友提到的也比较多啊，有一些朋友就说，哎，白天可能正跟着人说着话呢，突然就感觉到一阵热从胸口窜上来啊，像这样的一系列的这种症状，甚至有朋友说这个晚上特别难受，可能睡着睡着就被热醒了，还出一身汗啊。想问一下姚医生，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0: 主持人说的太形象了，其实这种症状啊，在我们门诊呢，很多病人都这样描述的啊。那我们先说原因，它主要是呢血管的收缩功能不稳定啊，其实本质还是由于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导致的啊。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说呢，主要是肾阴不足啊，虚火上浮，简单来说就是身体里面的水不足了，所以呢这个火就往上跑了啊。我们中医呢把这个情况分为两类啊，第一个阴虚类，也是我们最常见的啊，有烘热、脸红、盗汗、手脚心发热、口干舌燥。那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中医的治则就是滋阴清热、脸汗啊，常用的一些吃白地黄丸呀等等啊。很多人吃完这个之后，说明潮热的这个频率下降了。那第二个呢就是气虚型，爱出汗啊，乏力啊，容易感冒，稍微一动呢就汗很多，脸色呢也是偏白的。那对于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是益气固表啊，常用的一个方子玉屏风散啊，或者呢是当归六黄汤啊等等啊。除了这些呢，其实我们日常当中也有很多简单的一些食疗啊，比如小麦啊、大枣、乌梅可以煮水喝当茶饮啊，很多人也都说这种是比较有用的。如果说症状很重，影响了生活，我们西医呢也可以在评估之后用这个激素来调节治疗这样呢也是安全有效的还有一些生活的小细节比如说房间的温度不要太高了，我们穿衣服的时候穿一些宽松透气的晚上呢盖薄一点的被子像一些辛辣刺激的油炸的食物呢，这些其实都会加重我们的内热，让我们这种情况呢加重。
1: 那就少吃一些这一类的这个食物。还有您刚才给我们说到的两种类型，包括调理的这个方子那在使用这些方子的之前，是否先需要找相应的这个专业的中医师先辩证去看一下？
0: 对，是的找专业的医生要评估之后，因为我如果不对症的话可能也会加重我们的情况。
1: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另外一种症状和表现，也相对比较典型的哈那除此之外的话，其实对于咱们很多的女性朋友，就不管是这个围绝经期的，还是不在这个时期，或者更年轻，或者是年龄更大的一些女性朋友，我们应该说日常生活当中近几年来有一个症状和表现也是大家特别关注和困扰的，就是睡眠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咱们围绝经期的一些女性朋友如果说出现这种睡不好的这种情况的话，那咱们中医上有什么样的一些办法吗？
0: 有的而且呢我觉得我们中医的这个治疗方法呢更温和更安全像我们中医呢把睡眠障碍的分为几类第一个阴虚火旺的阴虚火旺主要呢是入睡难心烦、手脚心发热、口干等等主要呢是针对一个滋阴降火、养心安神。那肝郁型呢主要就是一个多梦易醒比如说半夜醒了就很难再入睡情绪上面也很烦躁，爱发脾气像这样的我们主要呢就是疏肝解郁安神。而肾虚型呢，肾虚最典型的就是腰酸醒了再也睡不着，醒了之后呢感觉浑身没有力气，有头晕等等。这些呢像针对肾虚的我们就可以补肾填精安神除了吃药呢，也同样有一些食疗还有一些生活的一些调理的小方法比如我们平常可以用一些酸枣仁加上百合来熬粥晚上的时候呢晚餐的时候喝一点点很多人亲测有效的还有几个其他简单的一些食用的小方法大家在家呢就能做。 比如说，你睡前半小时不看手机啊，大家知道蓝光会抑制我们褪黑。

0: 甚至呢会影响我们心血管的健康，所以睡不好这个事情一定要重视起来啊，不要觉得熬一熬就过去了。
1: 嗯，所以睡眠问题我们还是要尽可能的来进行相应的一个调理啊。
0: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晚上总是被热醒出汗，醒了就很难再睡着了，有的时候经常翻来覆去的，也影响爱人的睡眠，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有什么办法能够缓解吗？
0: 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些其实都适用的啊，比如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保持啊房间的温度稍微低一些啊，因为我们一般人睡觉喜欢安静啊，窗啊门都是关紧的密封的啊，所以可以稍微开开门开开窗户啊。第二个呢，盖薄一点的被子，现在天气呢也比较热了啊。第三个，像食疗刚才说酸枣仁啊、百合呀这些啊，熬粥喝啊，另外睡前呢可以泡泡脚啊，改善一些这些症状。
1: 好，我们可以先通过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方式和方法先调理一下，看看能不能调整过来。
0: 对，
1: 如果说真的还是这个问题一直存在，或者是有症状加重的情况下，咱们也可以寻求咱们专科医生的帮助来进行评估和干预啊。好，我们稍事休息，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栏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4: 高油脂。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通过直播页面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样是找到今天直播的页面来收看节目。那接下来呢，还是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座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省针灸医院啊妇科主治医师姚瑞，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咱们女性健康，关于围绝经期的那些事儿哈。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呢，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008来拨打咨询，或者通过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或者是安徽视讯的 APP 的直播页面，在下方留言，都是可以咨询相应的一个健康问题的。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今年50岁，经常这个上一秒想说什么，转头就忘了，觉得自己反应变慢了，记忆力下降了，想问一下，这个跟更年期有关系吗？
0: 这个跟更年期的话，没有直接的原因，但是呢，它跟我们的这个年龄状态有关系。像50岁的话呢，主要呢是处于肾虚的一个状态啊。肾虚呢，我们讲肾啊主这个脑，脑呢，脑髓失用，肾精不足了，脑髓失用就会引发这个记忆力下降呀等等这种情况啊。但是呢，我们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比较严重啊，但是像刚才这个听众反映的啊，这种情况其实是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有的啊，不需要过多的担心。如果说真的有特别异常的情况呢，还是去医院去看一下。
1: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平时多吃一点豆制品，喝豆浆，能够代替更年期的激素治疗吗？
0: 基本上是不可以。因为我们这种豆制品它本身的激素呢，它是植物雌激素啊，让我们人体吸收的量呢也并不是很多啊，所以呢它没有办法代替。
1: 好，这是这几位朋友的问题啊。如果有问题，大家还可以在直播的时间段来进行继续的一个咨询。那刚才呢，我们前面是说到了咱们针对于围绝经期的女性朋友常见的一些更年期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包括睡眠。

0: 别啊，包括这个潮热啊，包括这个情绪的不稳定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女性朋友来说，应该说在围绝经期，咱们这个经期的一些变化，紊乱是不是也会让很多的女性朋友慌得不行啊？大家会觉得是不是就快要绝经了？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咱们需要去积极的干预治疗吗？还是说就是顺其自然呢？
1: 大家先不用慌。其实呢，围绝经期的月经紊乱，90%都是正常的。但是呢，还有10%呢，需要我们特别的注意啊，尤其是以下的3种啊，必须呢去重视，去医院啊。主要第一种大家知道我们正常月经干净的话，也就是3到7天啊。如果说你这个月经，行经期呢超过了10天不干净啊，还是滴滴答答的，一会量多一会量少啊，那我们呢就要去医院去看一下啊，因为首先呢你长期的出血呢也容易引起贫血，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排除它是不是子宫内膜病变的一个信号啊，这是第一个。第二种呢就是出血量特别大的。有大血块的有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血块可能比我们大拇指还要大或者呢1个小时它就可能要湿透一整张卫生巾那就说明你这个出血量实在是太大了正常我们月经量是30到80那像这种出血量特别大的这种情况呢，可能会导致失血性的贫血，甚至呢休克所以要及时就诊。那第三种。停经之后又出血，比如说你已经3个月或者是半年都没来月经了，心里都想了，我是不是就已经绝经了？结果某一天忽然它又出血了，像这种情况一定要去医院千万不要以为是月经又回来了，掉以轻心。就像刚才我们一个听众朋友问的他很符合这其中的2点所以我建议他去医院那我们西医的角度呢，要排除内膜的病变除了内膜病变呢，就包括息肉包括我们的肌瘤等等这些问题呢，也不是说吓唬大家只是说我们早检查早放心那在我们中医方面呢，就根据它的肾虚肝郁血瘀等等这些情况来调理可以把这个月经呢，慢慢调回这个正轨调回正轨，总之就是早检查早放心，对吧？那检查之后如果没问题，我们心里的那块石头就落地了总比我们胡思乱想强。
0: 是，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另外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和表现，也是大家所关心的哈。好，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如果45岁就绝经的话，是不是太早了？需要特别的干预吗？
1: 45岁绝经的话，它只是比我们平均的绝经年龄要早一些，我们平均年龄是49岁，它45岁的话可能稍微早一些，但是属于这个范围内比如说，他这位听众可以回去问问自己的母亲是多大年龄绝经的，这个呢也有一定的遗传的
0: 有
1: 相
0: 一
1: 关
0: 定
1: 因
0: 的
1: 素，
0: 遗传因素。
1: 对，所以呢不必焦虑，45岁也是正常的。
0: 或者咱们女性朋友可能比较担心，就是如果说这个绝经的日期比较早，比方说您刚才说可能40岁左右，我们就开始慢慢的进入到这个围绝经期了那可能有一些女性朋友就担心，如果说我40岁，就像刚才这个45岁就感觉离50岁其实还是有一段距离的，这个时候就已经绝经了，那他们就会担心，哎，我是不是就提前衰老了，或者是会加速衰老，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也就是大家可能都比较关心的这个问题，女性朋友关心的就是我到了围绝经期，是不是就会加速衰老？那咱们中医上有延缓衰老的方式和方法吗？
1: 说句大实话雌激素下降呢，它确实会影响我们整体的，包括皮肤胶原、骨骼、血脂这些它是客观存在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不能回避。从中医角度来说肾虚则老，肝郁则衰肾是我们的先天之本管着我们的根基，而肝呢，是我们气血调度的中心管着我们的整个的状态。 如果这两个一旦失调了，那人自然就会显得老得快一些啊。但是呢，重点来了，就是我们呢，其实也是可以改善的啊。但是这个改善它不是说阻止绝经啊，绝经呢它是自然的一个生理的规律，就像秋天到了叶子会黄啊，这谁也阻止不了。所以说我们能做的不是不让叶子黄了，而是说让这个树长得更强壮，让这个叶子呢黄得更慢一些啊，落得更晚一些啊。用中医的话来说，我们把我们的精气神给调回来啊，而不是这个逆转绝经。那其实有三件事情大家呢可以去在日常生活当中关注一下啊，可能比我们同年人呢可能显得要年轻一些。第一，很重要的就是睡眠。睡眠是我们最好的抗衰老的方法，没有之一啊。我们门诊的时候经常跟患者说，这个你睡一个好觉胜过你贴10片面膜。第二个呢，因为我们女性在35岁之后，这个钙流失的速度加快了，所以平常我们注意补钙啊，加上维生素 D， 再加上运动。啊，主要呢就是保护我们的骨骼啊，因为我们围绝经期啊，骨质疏松的这个风险呢很增加，所以很多人会有腰酸背痛啊，甚至觉得身高变矮了啊，一摔就骨折了，其实都是因为骨头没有养好啊。每天呢要坚持喝牛奶、晒太阳啊、快走啊，那快走时间呢可以在半个小时左右。第三啊，我们中医呢讲究补肾啊，疏肝调气血啊，肾不上呢我们腰也不酸了啊，头发也不掉了，肝疏通之后呢也不烦躁了，睡得也更香了啊，气血调好之后脸也红润了，人也有精神了啊。最后就说一句让大家更有信心的话啊，就是如果你做到这三点，你的状态一定会比同龄人要年轻很多啊。这个也不是骗人的安慰啊，是我们在门诊亲眼看到的。很多患者在调养半年之后，同事见了都说，哎呀，你最近气色好好，是不是用了什么东西啊？其实并不是的，就是睡好啊，补好，调好啊，就主要就是重在坚持。
0: 秘诀就是睡好、补好和调好。
1: 对，
0: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也是很多女性朋友关注的，会不会断崖式的衰老或者是提前衰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姚医生刚才也是给我们做了相应的一个解答啊。好，那再说一个大家可能很关心的问题，就是应该说涉及到咱们围绝经期的相应的一个治疗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了。刚才也有我们的平台上的朋友问到过，就是关于这个激素治疗的这个问题。说到激素啊，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有很多的疑问或者是担心，有的会觉得那如果说吃激素是不是会发胖，是不是会有一些副作用、副反应，甚至是不是会带来一些癌症啊、癌变啊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想问一下姚医生，您怎么看这个激素治疗是咱们怎么来评估或者是界定它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呢？
1: 我相信大家所熟知的激素吧，我可以说此激素非彼激素啊。我们这个妇科的激素治疗呢，它主要是雌孕激素的治疗，和我们所知道的那个激素呢不太一样啊。那我们其实呢在平常治疗的时候，我们中医治疗和西医治疗呢，这两个不是完全对立的啊，哪一个对患者有帮助呢，我们就有哪一个啊。激素治疗它其实也是我们围绝经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管理办法啊，尤其是对于潮热、盗汗、睡眠障碍、情绪波动这些症状比较严重的人来说，效果也是非常明确的啊。但是呢也不是人人都适合啊，那就像再好的药也要对症下人才行啊。那哪些人不合适呢刚才主持人问到会不会引起癌症呀等等呢，对吧我给大家说清楚啊，有几种情况呢要特别慎重啊，有乳腺癌病史的有血栓病史的，或者有严重的肝病不明原因的阴道出血等等，这些呢是激素治疗的一个禁忌人群啊。那如果你有这些问题，那医生也不会给你用这些药的 那对于没有这些禁忌症的人，如果是在医生的评估之后，给了相应的指导之后，再治疗，那它是安全有效的，也不用过度的害怕，也不用过度的害怕。那我们中医其实推崇的也是这种中西医结合啊，因为它这种中西结合呢，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好处啊。就像西医，它负责调节我们激素的水平，把身体的大环境给稳住，而我们中医呢，就负责补肾、疏肝、安神，改善体质啊，把这个患者的睡眠、情绪、精气神啊，一点一点的调回来啊，中医西医各司其职，互相补充，这个结果呢也更安全啊，更舒适。打个比方来说啊，激素呢，它就像是给干涸的这个土地来浇水啊，来浇水，能够快速的缓解啊这个旱情，而我们中医的调理呢，更像是改良土壤，让土地自己变得肥沃。你如果说光浇水啊，不改良土壤啊，停水了之后它又会起旱情啊。如果说你光改良土壤不浇水呢，你这个旱情缓解的太慢，患者的体验度呢也不是那么好啊。所以说总结起来就一句话，激素它的治疗，它这个治疗是可以用的啊，但是呢要评估。我们呢也提倡中西医结合。
0: 提倡中西结合的治疗，激素可以用，但是我们是会经过严格的这个评估，科学正确的来使用激素，大家也不用谈激素色变。
1: 对，就该用的时候就用，不该用就不用，很简单。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今年48岁，说以前月经很准，最近半年变成20天左右来一次，量也变多了，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吗？还是说有别的问题要做什么检查吗？
1: 首先呢，这种情况，第一，建议他做一个彩超，排除一下有没有器质性的病变。如果说彩超没有问题，那相对他这个问题就是周期缩短了，然后量稍微变多了，但是能正常的结束，那就不用过多的去思考。基本上是正常的。
0: 或者如果说在这个观察的过程当中发现新的问题，咱们再及时就医。好，还有一位朋友也是问到类似的这个问题，说他51岁了，说现在月经量变少了，但是每次干净了2-3天又会来一点，会哩哩啦啦的拖上半个月。做了 B 超，说内膜厚0.8厘米，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下现在要怎么办比较好？
1: 他这个情况内膜呢也不是很厚，但是也不是很薄，对于他这个年龄来说啊，51岁，他除了内膜的厚度之外，有没有其他的病变，比如说肌瘤啊等等，我们都要综合起来来评估。如果说一直出现这种情况，那我们相应的中医的一些止血，如果没有其他情况的话，中医中药来进行一个止血啊。如果止血效果不佳的话，可能还要进行其他的一些专业的一个检查评估。
0: 好，就是可以再补充一些相应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啊，可能能够更好的来回复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和大家说的是咱们女性朋友关于围绝经期的健康的一些问题，包括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症状表现，可能也是比较困扰咱们围绝经期的女性朋友。前面说到了类似的这样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包括大家所关心的激素治疗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咱们除了治疗是一方面，可能更多的调理是不是也是在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还有像很多的女性朋友也都会担心说，到了这个围绝经期，那如果说缺少了这个雌激素的保护，会不会突然发胖？也有一些朋友就说，那我可能做些运动吧，但是运动呢我又坚持不下来，就是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困扰？在围绝经期，咱们日常生活的这个调理和保护方面比如说咱们怎么运动啊，怎么吃啊，能够更科学，让我们能够顺利的度过这样的一个时期。那今天姚医生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大家？
1: 在我们像这个年龄容易发胖，它其实跟雌激素本身没有很直接的关系，可能由于我们整体的代谢水平下降了。另外呢，可能我们平常对于饮食控制不是很好啊。另外呢，像我们平常工作很累啊，不喜欢运动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对啊，像这个年龄的话，其实运动也很重要啊。但是呢，它讲究的是一个轻运动、缓运动啊。那我们中医呢，其实比较推荐的一个方式就是快走。像对于快走这个方式，它其实适合所有人啊，它不挑场地，也不挑装备，你每天只要快走，坚持一个30分钟，都是有很好的效果啊。第二个大家知道的一个太极拳啊，八段锦，这些也是我们比较推荐的。这些大家看到动作很慢，好像很轻松啊，但是呢，它实则对它的发力啊都很有要求啊，它是非常不轻松的啊。对于这种运动呢，它可以把全身的气血调动起来啊。第三个像瑜伽啊，轻力量的训练，它呢能帮助我们改善身体的柔韧性和肌肉的这个力量啊，那其中这个运动需要注意的就是要少做那些爆发性的运动啊，比如快跑呀、跳操呀、高强度的间歇的训练呀因为我们围绝经期的话，本身它心血管的压力就很大，你如果太剧烈了，反而会加重这个风险啊。另外，运动它也会带来一些相应的好处，比如前面我们讲。改善他的睡眠呀，情绪的稳定呀，增加骨密度呀，等等啊，反正四个字总结呢，就是，动总比不动强啊。另外呢，从吃这个方面啊，原则上我们来说啊，要高蛋白高钙，少糖少油，奶茶不要喝，蛋糕呢不要吃啊。这些高蛋白从哪来？就是鱼呀、蛋呀、奶呀、豆制品啊。高钙呢？就像牛奶、虾皮，那种绿色的蔬菜我给大家一个，围绝经期一日三餐的一个模板，大家呢可以稍微参考一下比如说早餐可以吃一个鸡蛋呀，加一碗小豆浆或者牛奶加一把原味的坚果午餐呢吃一小拳头的饭加一些鱼鸡肉，再加一些蔬菜。晚餐呢，可以喝一些杂粮粥呀，吃一些豆腐呀、绿叶菜呀等等像这样的搭配呢，它就是又能补钙又能补蛋白，而且呢，吃起来还不容易胖，因为它热量本身也很低另外还有一个，除了吃和睡，我们也很强调的就是不熬夜，少糖少油少熬夜，这三样做起来其实比吃什么补什么运动什么都管用。
0: 这个是我们在饮食以及运动方面，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方面来进行调理，来进行处理的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今年45岁，说月经一直很规律，但最近只是偶尔一两个月不来，想问一下，他需要去医院查激素水平吗？
1: 激素水平是可以查的，就是你正常，你到这个年龄，如果没有出现这种问题，你想查也是可以查的，因为激素水平它可以反映我们现在身体的这种水平的状态，提示你现在已经到了哪个状态了，是接近绝经了，还是说你已经就快要绝经了如果说有一两个月没有来的话，可以去查一下，但是呢，问题不大。
0: 因为它只是偶尔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好，这是这位朋友的问题。好，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快接近尾声了，最后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姚医生啊，就是刚才我们也说到饮食各方面，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现在呢也有不少的女性朋友讲究这个养生保健，就会有一个问题不能不提，就是一些保健食品像刚才有朋友说，甚至问到说这个豆浆吃豆腐是不是能补一点激素像这一类的产品，还有呢，像这个蜂蜜蜂王浆甚至是像再更贵重一点的，像阿胶燕窝这些，大家会觉得这是补品嘛？那像这些食品或者是保健品，对于咱们围绝经期的女性朋友来说，要不要吃一点呢？
1: 要和不要这个没有准确的答案
0: 啊。
1: 我们中医呢，其实你不反对补，但是一定要按体质补不能乱补 像我们这种阴虚体质啊，前面我们说主要表现为潮热盗汗的啊，适合像银耳呀、啊百合、麦冬、枸杞这些滋阴的，你煮水煲汤其实都可以的啊。第二个呢，气虚的啊，表现在容易累啊，爱出汗啊，就比较适合像黄芪、山药、大枣这一类啊。那另外像肝郁的和这些又不一样，肝郁呢主要是情绪比较差，爱发脾气，像这种就适合像玫瑰花呀、陈皮呀这些，平常呢可以泡一泡这些花茶啊，去疏肝我们的脾啊，梳理我们的肝气啊。另外呢，还有一个肾虚体质的啊，表现为腰酸腿软的啊，这种就更适合像黑芝麻、黑豆啊、桑葚这一类啊。那像正规的保健品，它其实也可以起到一定的辅助的作用啊。但是我们知道市面上的这种保健品呢，品质我们没有保证啊，里面一些成分呢，也是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啊，所以呢，建议大家呢还是不要乱吃啊。
0: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姚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对于咱们围绝经期女性朋友给了这么多的一些建议啊。应该说，围绝经期不是病，其实是咱们女性朋友人生的一个新的阶段。那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顺利的度过这样的一个阶段。感谢姚医生今天带来的这么多的一些科普的内容，希望能够帮到大家，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我们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3: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4: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5: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6: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4: 老板，来2根油条。
7: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8: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9: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8: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2: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0: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2: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12: 嗨，
2: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13: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12: 有一种声音，你听到了吗？
14: 抓小偷，把钱包交出来！
15: 交出来！
16: 交出来！
17: 交出来！
18: 妈妈，我要把这些钱捐给灾区的小朋友。
19: 乖宝宝，我们全家一起去。
20: 请问谁是 O 型血？我们急需给病人输血。
21: 护士，我是。
22: 我是。
23: 警察同志，车上有位产妇要生了，
24: 情况危急，让我来为你们开道。
25: 这种声音催人泪下，催人奋进，因感动而行动，因行动而感动，让我们驱散阴霾，丢掉彷徨，呼唤正能量，我们来共同创造最美的声音。
12: 好声音，中国梦。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夫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5: 我来，
6: 我来，
5: 我来，
6: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都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撞倒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谢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3: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哎，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后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2: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3: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吗？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10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3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

0: 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工业明胶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再次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事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6: 大家都好啊，
5: 今儿心情好，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00-290了。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1: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1: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乘客您好，河北大戏院到了。
1: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
2: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2: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2: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2: 你这孩子呀。
3: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3: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嗯，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1: 哎，
0: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1: 好好好，
0: 然后再挪腿。
1: 嗯，
0: 好。对，
2: 您扶我走出来。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 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哎，快点走吧。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
2: 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3: 我肚子都饿了。
2: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4: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2: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
5: 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6: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7: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0: 去了。嗯。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爸，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和她通话。
2: 好。
3: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年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严哥林，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嗨，严哥林，
5: 下车的抓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工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嗨，严哥林，
4: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0: 部署。
1: 一、二、三、
2: 四、
3: 五、
4: 六、七。
0: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3: 在那边，
4: 别过去！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4: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幸福你我。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这货
1: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莫落晚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你别
1: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
4: 赵西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0: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1: 快点快点，到点了，
0: 忙应酬，忙购物，
2: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0: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1: 哎，好累啊。
3: 哎，我也很累，
0: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4: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呦，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我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2: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扶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不动了，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6: 妈，我来背你。
7: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0: 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2: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是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1: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2: 这挖掘的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一个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1: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2: 没这个激光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1: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3: 我周围其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我坚守到退休，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一个。
1: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

0: 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1: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他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的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和气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我告诉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得归我们。
0: 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新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新航。钧窑恢复了，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6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6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1: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出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这边干了，这边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
0: 不
1: 能
0: 喝。哎，
1: 不能吃。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0: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5: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6: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5: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7: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8: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1: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2: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3: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4: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3: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4: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3: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4: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3: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5: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舰，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

0: 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你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啊？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件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树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萨罕坝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五十五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曲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

0: 奥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个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处的，我们能看到处。
1: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5: 廖俊波建成了4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1: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6: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1: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5: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
1: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0: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1: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0: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1: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2: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1: 过年也不闲着，
0: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1: 就吃泡面啊，
0: 这个省时间。
1: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万把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0: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3: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5: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6: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是
1: 安徽农村广播，
2: 宣传服务三农，
1: 收听就有收获。
2: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合肥 AM 七二零千赫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2: 滁州 AM 七二零千赫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阜阳 AM 一零九八千赫；
2: 宿州 AM 幺零零八千赫；
1: 宣城 AM 幺零零八千赫；
2: 淮北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安庆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2: 泗县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京寨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2: 黄山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1: 淮南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2: 凤阳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3: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核心是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9: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0: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9: 对，
11: 还要施肥，
12: 还要收割，
13: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9: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4: 这个少来点，
15: 对，杜绝浪费。
16: 从青少年做起，
17: 从身边人做起，
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8: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 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 北京时间5点整。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18: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8: 新时代，
1: 新机遇，
18: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看。首先和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胃怕火，脾怕湿，养脾胃去寒湿，不妨这么做。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安徽省针灸医院妇科主治医师姚瑞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告别更年迷茫，科学善待为绝经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大家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同样在直播页面下方通过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很多人啊都有过这样的体验，

情绪容易波动的朋友，这三类的食物呢要少碰，避免加重脾胃的负担，助长心火。那像生冷的食物啊，冰饮啊，冰水果啊，生鱼片啊，这些生冷的会伤我们脾胃的阳气，让湿气又更难排出。还有呢，像甜食，像蛋糕、奶茶啊，这些甜食呢会助湿生痰，加重脾胃负担，越吃越困。第三类呢，就是油腻的食物，油炸的食品、肥肉，我们的脾胃消化不了，就会变成垃圾堆积在体内，加重湿气。那如果忍不住吃呢，咱们也可以喝一杯姜枣茶来温中化湿，帮助脾胃来解围。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食补来健脾，不用刻意的进补，日常多吃一些食材，这样的一些食材帮助您来慢慢的调理脾胃，尤其呢是适合湿气重、胃口差的朋友，像补养脾胃的山药，还有茯苓，以及化湿和中的白扁豆、固脾祛湿的薏仁、芡实，还有像冬瓜、芹菜，这些食材都是适合湿气重、脾胃虚弱的人群来服用。当然我们要提醒的是，对于孕妇以及虚寒体质的朋友服用薏仁要比较谨慎一点啊。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强筋壮骨类的食物哈，包括像香椿啊、桑葚啊、黑豆啊这些食物，还有菠菜啊，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来疏肝健脾。穴位按摩的方式，咱们每天花上几分钟，能够帮助您的脾胃来减减负。那有哪些穴位可供大家选择呢？像中脘穴，找法呢也比较简单，肚脐往上4寸，大概就是4横指的距离，前正中线上。咱们吃完饭之后按揉个3分钟，能够帮您促消化、缓解腹胀。还有呢，就是在小腿外侧的足三里穴，在膝盖下方3寸。大概呢也是4横指的位置啊，胫骨前肌上，每天按揉个5分钟，帮您补中益气，巩固脾胃，坚持下来呢，效果也会更加的明显。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调整情绪的方式啊，来进行这个养生健脾胃哈。那养生的核心呢，其实离不开情绪的调节，保持心态的平衡，少生气，少焦虑，肝气顺了，心火降了，脾胃才会更安稳，筋骨呢也会更加的舒展。另外呢，规律的作息也非常的重要，晚上11点前入睡，中午呢休息个15到30分钟，既能够缓解疲惫，也能够休养肝气，平复情绪。一举两得，起居也要注意防潮祛湿。那比如说早晚注意防风防寒，出门的时候啊带一个薄外套，避免着凉，避免淋雨，久坐潮湿的椅子、地板，还有洗完澡以后呢，要及时的擦干身体，避免寒湿，像被褥、衣物呢也要多勤晒，保持干燥，腰腹注意保暖，护住咱们的命门的阳气，避免寒湿从腰腹侵入。运动能够促进代谢，帮助身体排出湿邪，缓解肢体的沉重、关节的酸痛。每天晨练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练练8段锦的第3式，调理脾胃需善举啊，动作呢也比较简单，专门调理我们的脾胃，通经络。具体的要领呢，就是并不站立，左脚旁开与肩同宽，两手合抱腹部之前，掌心向上。左手向上举至头顶，右手向下屈膝下蹲，再交替换右手上举，左手下按，反复进行，配合上呼吸。上举下按的时候呢，吸气，复原的时候呢，呼气就可以了。同时呢，还可以采用这个拍打大腿外侧的胆经，拍到微微出汗就停，注意不要大汗淋漓，过度的运动，像这样的一些方式呢，帮助大家来保养我们的脾胃哈。还有呢，就是通过艾灸温通的方式，艾灸呢有着温阳散寒、祛湿通络，家里呢备上一根艾条，每天灸上10到15分钟，帮您缓解关节的酸痛，赶走寒湿。那我们可以重点的选择这4个穴位，阴陵泉穴、曲池穴、关元穴和足三里穴。这些穴位呢，大家也可以比如说通过网络啊，寻找一些相应的图片或者视频来学着啊，找一找这样的一些位置啊，可以通过艾灸温通的方式来帮您保护脾胃。同时呢，我们提醒大家，艾灸的时候要保持艾条的距离皮肤2到3厘米，皮肤有温热感，没有疼痛感就可以了，也要注意避免
烫伤。

脾胃好了，湿气排出去了，不仅能够缓解身体的困倦、酸痛、胃口差，还能够为夏季的养生打好基础，少生病，更精神。

0: 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养生中国官方微信公众号，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那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啊，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省针灸医院妇科主治医师姚瑞，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咱们女性健康的那些事儿啊，尤其是针对于咱们中老年的女性朋友，那到底是哪些事儿呢？我们首先先有请姚医生。姚医生，你好。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呢在空中医院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围绝经期。这是女性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那管得好呢，我们老年健康基础呢就打得好，管不好呢还会影响我们后期的生活质量、睡眠、情绪啊，甚至我们的骨骼、心血管健康。
0: 嗯，姚医生刚才给我们揭晓答案了哈，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围绕着可能我们相对于这个女性的群体是在中老年这样的一个阶段啊，主要是这个围绝经期哈。那首先想先问姚医生一个问题啊，就是可能也是很多咱们一些女性朋友不太好意思问，但是呢又很想知道的问题，就是这个围绝经期啊，这其实听起来还挺拗口的。我身边呢也有一些姐妹就会说，哎，那提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是不是绝经了，那感觉好像还没有准备好，甚至也有一些朋友说我可能才40出头，感觉这个例假现在都已经紊乱了，是不是意味着就马上要告别青春了。所以也想首先请您给我们先科普一下哈，就是这个围绝经期和我们女性朋友每个月都会来的这个例假月经啊，如果说遇到绝经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两者之间是不是一回事儿？是一般来说的话，多大年龄有可能就进入到这个围绝经期了呢？
3: 主持人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好，也是我们很多女性心里的一个小恐慌。我给大家呢做一个简单的区分，一句话啊就能记住。其实绝经它就是我们的终点线，而围绝经期呢，它其实是我们跑向终点线的这一段路。那从西医的角度来说，绝经它等于月经完全停止一年啊，就大家注意到这是一个回头看才能确认的一个时间点。而围绝经期呢，它等于是我们从卵巢功能下降啊开始，再到绝经后的一年这个过程啊，一般呢从40岁左右才开始，持续3年到10年它都是正常的。所以说很多这些姐妹啊40多岁月经乱了一下，她可能只是在路上颠簸了一下，离我们的终点线呢还比较远。所以说暂时呢就先不用慌张啊。那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说啊，我们老祖宗呢在黄帝内经就说到了啊，女性啊，女子七七也就是49岁啊，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翻译成大白话也就是说啊，我们女性到了49岁之后呢，肾气就慢慢不足了，月经呢也从原来的规则走向了不规则，最后呢停止。所以呢，我想告诉听众朋友们的一句话啊，这其实呢是我们女性必经的一个生理阶段，就像青春期来月经一样，只不过月经啊，青春期是月经来了，而我们围绝经期呢是月经走了啊。所以来的时候呢，我们很慌，因为没有经历过。现在呢，我们可以稍微淡定、从容一点面对。
0: 一个就是迎接他来，另外一个就是和他告别。
3: 对
0: 啊，那围绝经期最常见的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吗？因为我也听到很多啊，周边可能大概到这样一个年龄段的一些女性朋友就会说，哎呀，好像经常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等等，甚至还有一些不仅仅身体不舒服，还有一些情绪上的一些不舒服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也想问问姚医生，就是像这些症 状的话，哪些是正常的信号？或者有人可能也会特别在意哈，就是如果说到了这个围绝经期，是不是就意味着代表着我老了？
3: 主持人，这个问题呢，其实是我们很多女性的一个心头大事啊。我个人认为呢，这不是老了，是我们的身体呢在转型啊，就像一部手机，大家在给系统升级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卡顿、发热、耗电快啊，这不是意味着手机坏了，只是呢它在适应这个新的版本。那对于我们的身体，其实呢也是一样的道理，啊。那有人会问，转型期间我们会出现哪些卡顿现象呢？我给大家总结了六点，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啊。第一个，月经紊乱啊，周期不准了，月经量或多或变少了，淋漓不尽啊，这是我们卵巢功能波动的一个最直接的表现，也是我们围绝经期最早出现的一个信号。第二个呢，就是潮热盗汗啊，在就正常工作的时候，或者是没有做别的事情，突然一阵发热、脸红啊、出汗啊，可能这个事情呢也不是出在夏天，也可能是在大冬天啊，忽然浑身冒汗啊，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出一身汗之后又冷下来啊，也会影响我们的睡眠。第三个，情绪波动啊，烦躁、易怒、焦虑、爱哭，有时候一点点小事呢就控制不住脾气啊，那很多人发完火之后呢又觉得很后悔啊，这其实呢也不是性格变差了啊，其实在激素呢影响你的这个情绪啊。第四个，睡眠障碍啊，主要表现在入睡难呀，早醒、多梦啊，明明很困，但是呢却睡不着，越睡不着呢越焦虑啊，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第五个，还有全身的一个症状啊，腰酸呀，关节痛呀，乏力、心慌呀，很多人都会觉得浑身有不舒服的啊，其实呢去医院检查呢又查不出来大问题啊。另外还有一点很特殊的，就生殖道的萎缩啊，很多人会出现一个干涩阴道的一个反复炎症啊，这是雌激素下降的一个带来的一个正常的生理变化啊。很多女性呢不好意思说，但是呢也是非常常见的。那这些症状是正常的吗？刚才主持人问的。那为什么会出现呢？其实以上这六类在我们围绝经期出现呢绝大多数是正常的主要呢它是由于我们的雌激素、孕激素波动下降了，身体意识没有跟上节奏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说呢，肾虚、肝郁气血失调，导致我们身体总的这个平衡被打破了这些呢，其实我们也是可以通过一些管理去改善的不是说只能硬扛或者熬到绝经才好。
0: 那您刚才给我们说到了有六大类我是不是能够理解，比如说这六条里面可能有三条咱们对号入座能对得上，其实基本上是可以判断是不是就进入到这个围绝经期了呢？
3: 对，是的，基本上可以这么认为，但是大家也不要拿着这个清单一一的对号入座，因为每个人的症状不一样，有轻有重，持续的时间也都不一样，有些人可能几乎没有感觉到，然后就平稳度过了，有些人呢会比较明显，这些呢都是个体差异，所以我们也不用和别人比。
0: 刚才我们说到围绝经期的时候，除了我们身体上的一些症状之外我们也发现很多女性朋友会出现情绪上的这种巨大的一个波动为什么到了围绝经期咱们情绪上也会有这么大的波动，或者是有的变得很烦躁然后呢又说自己是控制不住这样的一个情绪，甚至我想可能有咱们听众朋友正在收听节目的也会对刚才的这样的几个方面的一些症状表现对号入座，想感觉是不是自己也有这样类似的这样一个情况。还有一些朋友，像我身边有一些朋友说以前可能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一个人但是进入到这个围绝经期以后，就会发现自己这个脾气这个特别的暴躁，但是呢自己又控制不住等等，有一系列这样的一些问题今天也跟姚主任求证一下就是这些情况是怎么回事呢？
3: 这种情况其实非常正常它呢主要是由于雌激素下降直接影响到我们大脑内的这个快乐物质五羟 色胺啊，情绪自然不稳定了。那雌激素它其实就像我们大脑里面的情绪稳定剂，它的水平忽高忽低，那自然我们的情绪呢也像坐过山车一样啊，一个时好时坏的啊。我们中医说女子以肝为先天，那肝是干什么的啊？肝主疏泄，它主要就是梳理我们情绪的一个钥匙。围绝经期呢，我们肾经也是亏虚的啊，就像树根缺水了，树干得不到滋养，导致肝湿疏泄。所以呢人呀容易啊心烦急躁，爱生气啊，甚至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委屈啊，想哭啊。所以我们门诊经常跟患者说，哎呀，这个不是你脾气变差了，是身体在提醒你该调理了啊。就像我们开的汽车啊，这个机油报警灯亮了，它其实它不是车坏了，对不对？它是告诉你这个车呀它该保养了。而且呢很多女性有一个误区啊，觉得哎我情绪差，我就是我性格不好，对不起家里人啊。其实不是的啊，家人的理解呢很重要，包括我们对自己的理解也很重要啊。就是相对来说更重要的还是我们先理解我自己啊。
0: 嗯，
3: 那嗯好，嗯，可以就是跟家人沟通啊，告诉他们我现在呢身体有一点变化，
0: 嗯
3: 啊，情绪不太稳定，但是不是针对你们的，只是也不是我故意的，对不对？另外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小事来调节情绪，比如每天抽十分钟外出走一走啊，这个或者呢听一些舒缓的音乐，做一点自己喜欢的小事来转移注意力啊，多给自己一点空间。
0: 嗯，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今天想要咨询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以及通过我们的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直播的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或者是咨询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今天有关于妇科方面的问题也都是没有问题的。好，那姚医生，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今年51岁了，说月经有的时候两三个月不来，来了时又10天半个月不干净，量呢也是忽多忽少。他说他的邻居跟他说更年期都是这样的，不用管。他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需要去医院看吗？
3: 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他需要去医院看。他50岁的年龄呢，正是子宫内膜恶性这种病变可能的比较高的时候，我们呢出现这种情况，首先需要做彩超啊，去了解一下我们内膜在出血的时候它的厚度，然后如果必要的时候呢我们进行整刮啊，主要呢也就是通过病理去排除子宫内膜的一个变化。
0: 嗯，就是可以到医院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查就诊一下。 好，刚才呢我们是说到咱们针对于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常见的一个症状，就是这个脾气发生很大的变化，情绪会有很大的波动。那其实我听到的还有一个很经常听到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和表现啊，就是潮热盗汗，听到周围一些女性朋友提到的也比较多啊。有一些朋友就说，哎，白天可能正跟着人说着话呢，突然就感觉到一阵热从胸口窜上来啊，像这样的一系列的这种症状。甚至有朋友说这个晚上特别难受，可能睡着睡着就被热醒了，还出一身汗啊。想问一下姚医生，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3: 主持人说的太形象了，其实这种症状啊，在我们门诊呢很多病人都这样描述的啊。那我们先说原因，它主要是呢血管的收缩功能不稳定啊，其实本质还是由于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导致的啊。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说呢，主要是肾阴不足啊，虚火上浮，简单来说就是身体里面的水不足了，所以呢这个火就往上跑了啊。我们中医呢把这个情况分为两类啊，第一个阴虚类，也是我们最常见的啊，有烘热、脸红、盗汗、手脚心发热、口干舌燥。那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中医的治则就是滋阴清热敛汗啊，常用的一些吃白地黄丸呀等等啊。很多人吃完这个之后，说明潮热的这个频率下降了。那第二个呢就是气虚型，爱出汗啊，乏力啊，容易感冒，稍微一动呢就汗很多，脸色呢也是偏白的。那对于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是益气固表啊，常用的一个方子玉屏风散啊，或者呢是当归六黄汤啊等等。 除了这些呢，其实我们日常当中也有很多简单的一些食疗啊，比如小麦啊、大枣、乌梅可以煮水喝当茶饮啊，很多人也都说这种是比较有用的。如果说症状很重，影响了生活，我们西医呢也可以在评估之后用这个激素来调节治疗，这样呢也是安全有效的啊。还有一些生活的小细节啊，比如说房间的温度不要太高了，我们穿衣服的时候穿一些宽松透气的啊，晚上呢盖薄一点的被子，像一些辛辣刺激的油炸的食物呢，这些啊其实都会加重我们的内热，让我们这种情况呢加重。
0: 嗯，那就少吃一些这一类的这个食物。还有您刚才给我们说到的两种类型，包括调理的这个方子，那在使用这些方子的之前，是否先需要找相应的这个专业的中医师，
3: 对，
0: 先辩证去看一下？
3: 对，是的，找专业的医生要评估之后，因为我如果不对症的话，可能也会加重我们的情况。
0: 嗯，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另外一种症状和表现，也相对比较典型的哈。那除此之外的话，其实对于咱们很多的女性朋友，就不管是这个为绝经期的，还是不在这个时期，或者更年轻，或者是年龄更大的一些女性朋友，我们应该说日常生活当中近几年来啊，有一个症状和表现也是大家特别关注和困扰的，就是睡眠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咱们为绝经期的一些女性朋友，如果说出现这种睡不好的这种情况的话，那咱们中医上有什么样的一些办法吗？
3: 嗯，有的。而且呢，我觉得我们中医的这个治疗方法呢更温和更安全啊。像我们中医呢把睡眠障碍的分为几类啊。第一个阴虚火旺的阴虚火旺主要呢是入睡难心烦、手脚心发热、口干等等主要呢是针对一个滋阴降火、养心安神。那肝郁型呢主要就是一个多梦易醒比如说半夜醒了就很难再入睡情绪上面也很烦躁，爱发脾气像这样的我们主要呢就是疏肝解郁安神。而肾虚型呢，肾虚最典型的就是腰酸醒了再也睡不着，醒了之后呢感觉浑身没有力气，有头晕等等。这些呢像针对肾虚的，我们就可以补肾填精安神除了吃药呢，也同样有一些食疗还有一些生活的一些调理的小方法比如我们平常可以用一些酸枣仁加上百合来熬粥晚上的时候呢晚餐的时候喝一点点很多人亲测有效的还有几个其他简单的一些食用的小方法大家在家呢就能做。比如说你睡前半小时不看手机大家知道蓝光会抑制我们褪黑素的分泌吗？你越刷手机越精神，就是睡前半小时不刷手机。另外呢，可以用温水泡脚，睡前的时候可以加一点艾叶生姜促进我们血液的循环，放松身心另外像我们门诊也经常做的针灸、耳穴压丸等等，这些呢对改善我们的失眠呢效果也是很不错的。大家其实要知道失眠呢它不是一个小事情长期睡不好会加重我们潮热还情绪方面的问题甚至呢会影响我们心血管的健康，所以睡不好这个事情一定要重视起来不要觉得熬一熬就过去了。
0: 所以睡眠问题我们还是要尽可能的来进行相应的一个调理
3: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晚上总是被热醒出汗，醒了就很难再睡着了有的时候经常翻来覆去的，也影响爱人的睡眠，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有什么办法能够缓解吗？
3: 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些其实都适用的比如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保持房间的温度稍微低一些因为我们一般人睡觉喜欢安静窗门都是关紧的密封的所以可以稍微开开门开开窗户第二个呢盖薄一点的被子，现在天气呢也比较热了第三个像食疗刚才说酸枣仁

0: 百合呀这些啊熬粥喝啊，另外睡前呢可以泡泡脚啊，改善一些这些症状。
1: 好，我们可以先通过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方式和方法先调理一下，看看能不能调整过来。
0: 对，
1: 如果说真的还是这个问题一直存在，或者是有症状加重的情况下，咱们也可以寻求咱们专科医生的帮助来进行评估和干预啊。好，我们稍事休息，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栏目当中。
2: 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通过直播页面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样是找到今天直播的页面来收看节目。那接下来呢，还是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省针灸医院啊妇科主治医师姚瑞，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咱们女性健康，关于围绝经期的那些事儿哈。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呢，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来拨打咨询，或者通过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或者是安徽视讯的 APP 的直播页面，在下方留言，都是可以咨询相应的一个健康问题的。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今年50岁，经常这个上一秒想说什么，转头就忘了。觉得自己反应变慢了，记忆力下降了，想问一下，这个跟更年期有关系吗？
0: 这个跟更年期的话，没有直接的原因，但是呢，它跟我们的这个年龄状态有关系。像50岁的话呢，主要呢是处于肾虚的一个状态啊。肾虚呢，我们讲肾啊，主这个脑呢。脑髓失用，肾精不足了，脑髓失用就会引发这个记忆力下降呀等等这种情况啊。但是呢，我们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比较严重啊，但是像刚才这个听众反映的啊，这种情况其实是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有的啊，不需要过多的担心。如果说真的有特别异常的情况呢，还是去医院去看一下。
1: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平时多吃一点豆制品，喝豆浆，能够代替更年期的激素治疗吗？
0: 基本上是不可以。因为我们这种豆制品它本身的激素呢，它是植物雌激素啊，让我们人体吸收的量呢也并不是很多啊，所以呢它没有办法代替。
1: 好，这是这几位朋友的问题啊。如果有问题，大家还可以在直播的时间段来进行继续的一个咨询。那刚才呢，我们前面是说到了咱们针对于围绝经期的女性朋友常见的一些更年期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包括睡眠啊，包括这个潮热啊，包括这个情绪的不稳定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女性朋友来说，应该说在围绝经期，咱们这个经期的一些变化，紊乱，是不是也会让很多的女性朋友慌得不行啊？大家会觉得是不是就快要绝经了？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咱们需要去积极的干预治疗吗？还是说就是顺其自然呢？
0: 大家先不用慌。其实呢，围绝经期的月经紊乱，90%都是正常的，但是呢，还有10%呢，需要我们特别的注意啊，尤其是以下的三种啊，必须呢去重视，去医院啊。主要第一种啊，大家知道我们正常月经干净的话，也就是3到7天啊。如果说你这个月经

0: 行经期呢超过了10天不干净啊，还是滴滴答答的，一会量多一会量少啊，那我们呢就要去医院去看一下啊，因为首先呢你长期的出血呢也容易引起贫血，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排除它是不是子宫内膜病变的一个信号啊，这是第一个。第二种呢就是出血量特别大的。啊，有大血块的啊，有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血块可能比我们大拇指还要大啊，或者呢，1个小时它就可能要湿透一整张卫生巾啊，那就说明你这个出血量实在是太大了啊。正常我们月经经量是30到80啊，那像这种出血量特别大的这种情况呢，可能会导致失血性的贫血，甚至呢休克啊，所以要及时就诊。那第三种。啊，停经之后又出血，啊，比如说你已经3个月或者是半年都没来月经了，心里都想了，我是不是就已经绝经了？结果某一天忽然它又出血了，像这种情况一定要去医院啊，千万不要以为是月经又回来了，掉以轻心。就像刚才我们一个听众朋友问的啊，他很符合这其中的2点啊，所以我建议他去医院啊。那我们西医的角度呢，要排除内膜的病变啊。除了内膜病变呢，还就包括息肉啊，包括我们的肌瘤啊等等这些问题呢，也不是说吓唬大家啊，只是说我们早检查早放心啊。那在我们中医方面呢，就根据它的肾虚啊、肝郁啊、血瘀啊等等这些情况来调理啊，可以把这个月经呢，慢慢调回这个正轨啊，调回正轨。总之就是早检查早放心，对吧？那检查之后如果没问题，我们心里的那块石头就落地了啊，总比我们胡思乱想强。
1: 是，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另外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和表现，也是大家所关心的哈。好，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如果45岁就绝经的话，是不是太早了？需要特别的干预吗？
0: 45岁绝经的话，它只是比我们平均的绝经年龄要早一些，我们平均年龄是49岁，它45岁的话可能稍微早一些，但是属于这个范围内啊。比如说，他这位听众可以回去问问自己的母亲是多大年龄绝经的，这个呢也有一定的遗传的
1: 哦，有
0: 相
1: 一
0: 关
1: 定
0: 因
1: 的遗
0: 素。
1: 传因素。
0: 对，所以呢不必焦虑，45岁也是正常的。
1: 或者咱们女性朋友可能比较担心，就是如果说这个绝经的日期比较早，比方说您刚才说可能40岁左右，我们就开始慢慢的进入到这个未绝经期了，那可能有一些女性朋友就担心，如果说我40岁，就像刚才这个45岁，就感觉离50岁其实还是有一段距离的，这个时候就已经绝经了，那他们就会担心，哎，我是不是就提前衰老了，或者是加速了，会加速衰老，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也就是大家可能都比较关心的这个问题，女性朋友关心的就是，我到了围绝经期，是不是就会加速衰老？那咱们中医上有延缓衰老的方式和方法吗？
0: 说句大实话啊，雌激素下降呢，它确实会影响我们整体的，包括皮肤啊、胶原、骨骼、血脂这些啊，它是客观存在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不能回避。从中医角度来说啊，肾虚则老，肝郁则衰啊。肾是我们的先天之本啊，管着我们的根基，而肝呢，是我们气血调度的中心啊，管着我们的整个的状态。如果这两个一旦失调了，那人自然就会显得老得快一些啊。但是呢，重点来了，就是我们呢，其实也是可以改善的啊。但是这个改善，它不是说阻止绝经啊，绝经呢，它是自然的一个生理的规律，就像秋天到了，叶子会黄啊，这谁也阻止不了。所以说，我们能做的不是不让叶子黄了，而是说让这个树长得更强壮，这样让这个叶子呢黄得更慢一些，啊，落得更晚一些，啊，用中医的话来说，我们把我们的精气神给调回来啊，而不是这个逆转绝经。那其实有3件事情，大家呢可以去在日常生活当中关注一下啊，可能比我们同年人呢可能显得要年轻一些。第一，很重要的就是睡眠，睡眠是我们 最好的抗衰老的方法没有之一啊。我们门诊的时候经常跟患者说，这个你睡一个好觉胜过你贴10片面膜。第二个呢，因为我们女性在35岁之后，这个钙流失的速度加快了，所以平常我们注意补钙啊，加上维生素 D， 再加上运动啊，主要呢就是保护我们的骨骼啊，因为我们围绝经期啊，骨质疏松的这个风险呢很增加，所以很多人会有腰酸背痛啊，甚至觉得身高变矮了啊，一摔就骨折了，其实都是因为骨头没有养好啊。每天呢要坚持喝牛奶、晒太阳啊，快走啊，那快走时间呢可以在半个小时左右。第三啊，我们中医呢讲究补肾啊，疏肝调气血啊，肾不上呢，我们腰也不酸了啊，头发也不掉了，肝疏通之后呢，也不烦躁了，睡得也更香了啊，气血调好之后，脸也红润了，人也有精神了啊。最后就说一句让大家更有信心的话啊，就是如果你做到这三点，你的状态一定会比同龄人要年轻很多啊。这个也不是骗人的安慰啊，是我们在门诊亲眼看到的，很多患者在调养半年之后，同事见了都说，哎呀，你最近气色好好，是不是用了什么东西啊？啊，其实并不是的，就是睡好啊，补好，调好啊，就主要就是重在坚持。
1: 秘诀就是睡好、补好和调好。
0: 对，
1: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也是很多女性朋友关注的，会不会断崖式的衰老，或者是提前衰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药医生刚才也是给我们做了相应的一个解答啊。好，那再说一个大家可能很关心的问题，就是应该说涉及到咱们围绝经期的相应的一个治疗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了。刚才也有我们的平台上的朋友问到过，就是关于这个激素治疗的这个问题。说到激素啊，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有很多的疑问或者是担心，有的会觉得那如果说吃激素是不是会发胖，是不是会有一些副作用、副反应，甚至是不是会带来一些癌症啊、癌变啊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想问一下姚医生，您怎么看这个激素治疗是咱们怎么来评估或者是界定它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呢？
0: 我相信大家所熟知的激素吧，我可以说此激素非彼激素啊。我们这个妇科的激素治疗呢，它主要是雌孕激素的治疗，和我们所知道的那个激素呢不太一样啊。那我们其实呢，在平常治疗的时候，我们中医治疗和西医治疗呢，这两个不是完全对立的啊，哪一个对患者有帮助呢，我们就有哪一个啊。激素治疗它其实也是我们围绝经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管理办法啊，尤其是对于潮热、盗汗、睡眠障碍、情绪波动这些症状比较严重的人来说，效果也是非常明确的啊。但是呢，也不是人人都适合啊。那就像再好的药也要对症下人才行啊。那哪些人不合适呢？啊，刚才主持人问到会不会引起癌症呀等等呢，对吧？啊，我给大家说清楚啊，有几种情况呢要特别慎重啊。有乳腺癌病史的啊，有血栓病史的，或者有严重的肝病啊，不明原因的阴道出血啊等等，这些呢是激素治疗的一个禁忌人群啊。那如果你有这些问题，那医生也不会给你用这些药的啊。那对于没有这些禁忌症的人啊，如果是在医生的评估之后给了相应的指导之后啊再治疗，那它是安全有效的，也不用过度的害怕啊，也不用过度的害怕。那我们中医其实推崇的也是这种中西医结合啊，因为它这种中西结合呢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好处啊。就像西医它负责调节我们激素的水平，把身体的大环境给稳住，而我们中医呢就负责补肾、疏肝、安神、改善体质啊，把这个患者的睡眠、情绪、精气神啊一点一点的调回来啊，中医西医各司其职，互相补充，这个结果呢也更安全啊，更舒适。打个比方来说啊，激素呢它就像是给干涸的这个土地来浇水啊，来浇水，能够快速的缓解啊这个旱情。而我们中医的调理呢更像是 改良土壤，让土地自己变得肥沃。

0: 你如果说光浇水啊，不改良土壤啊，停水了之后它又会起旱情啊。如果说你光改良土壤，不浇水呢，你这个旱情缓解得太慢，患者的体验度呢也不是那么好啊。所以说，总结起来就一句话：激素它的治疗，它这个治疗是可以用的啊，但是呢要评估。我们呢也提倡中西医结合，
1: 提倡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激
0: 对，
1: 素可以用，但是我们是会经过严格
0: 评
1: 的这个
0: 估，
1: 评估，
0: 对，
1: 科学正确的来使用激素，大家也不用谈激素色变。
0: 对，就该用的时候就用，不该用就不用，很简单，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今年48岁，说以前月经很准，最近半年变成20天左右来一次，量也变多了，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吗？还是说有别的问题要做什么检查吗？
0: 首先呢，这种情况，第一建议她做一个彩超，排除一下有没有器质性的病变。如果说彩超没有问题，那相对她这个问题就是周期缩短了，然后量稍微变多了，但是能正常的结束，那就不用过多的去思考，基本上是正常的。
1: 或者如果说在这个观察的过程当中发现新的问题，
0: 对，及时
1: 咱们
0: 就
1: 再及
0: 诊。
1: 时就医。好，还有一位朋友也是问到类似的这个问题，说他51岁了，说现在月经量变少了，但是每次干净了2、3天又会来一点，会哩哩啦啦的拖上半个月。哦，做了 B 超，说内膜厚0.8厘米，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下，现在要怎么办比较好？
0: 他这个情况，内膜呢也不是很厚，但是也不是很薄。对于他这个年龄来说，51岁，他除了内膜的厚度之外，有没有其他的病变？比如说肌瘤呀等等，我们都要综合起来评估。如果说一直出现这种情况，那我们相应的中医的一些止血，如果没有其他情况的话，中医。中药来进行一个止血啊，如果止血效果不佳的话，可能还要进行其他的一些专业的一个检查评估。
1: 好，就是可以再补充一些相应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啊，可能
0: 对，
1: 能够更好的来回复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和大家说的是咱们女性朋友关于围绝经期的健康的一些问题，包括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症状表现，可能也是比较困扰咱们围绝经期的女性朋友。前面说到了类似的这样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包括大家所关心的激素治疗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咱们除了治疗是一方面，可能更多的调理是不是也是在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啊？还有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啊，也都会担心说，到了这个围绝经期，那如果说缺少了这个雌激素的保护，会不会突然发胖？也有一些朋友就说，那我可能做些运动吧，但是运动呢，我又坚持不下来，就是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困扰？在围绝经期，咱们日常生活的这个调理和保护方面啊，比如说咱们怎么运动啊，怎么吃啊，能够更科学，让我们能够顺利的度过这样的一个时期。那今天姚医生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大家？
0: 在我们像这个年龄容易发胖，它其实跟雌激素本身没有很直接的关系，可能由于我们整体的代谢水平下降了。另外呢，可能我们平常对于饮食控制不是很好。另外呢，像我们平常工作很累啊，不喜欢运动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对，像这个年龄的话，其实运动也很重要啊。但是呢，它讲究的是一个轻运动、缓运动啊。那我们中医呢，其实比较推荐的一个方式就是快走。像对于快走这个方式，它其实适合所有人啊，它不挑场地，也不挑装备，你每天只要快走，坚持一个30分钟，都是有很好的效果。第二个大家知道的一个太极拳八段锦，这些也是我们比较推荐的。这些大家看到动作很慢，好像很轻松但是呢，它实则对它的发力啊都很有要求它是非常不轻松的啊。对于这种运动呢，它 它可以把全身的气血调动起来啊。第三个像瑜伽啊，轻力量的训练，它呢能帮助我们改善身体的柔韧性和肌肉的这个力量啊。那其中这个运动需要注意的就是要少做那些爆发性的运动啊，比如快跑呀、跳操呀、高强度的间歇的训练呀因为我们围绝经期的话，本身它心血管的压力就很大，你如果太剧烈了，反而会加重这个风险啊。另外，运动它也会带来一些相应的好处，比如前面我们讲，改善他的睡眠呀，情绪的稳定呀，增加骨密度呀，等等啊，反正四个字总结呢，就是，动总比不动强啊。另外呢，从吃这个方面啊，原则上我们来说啊，要高蛋白啊，高钙，少糖少油，奶茶不要喝，蛋糕呢不要吃啊。这些高蛋白从哪来？就是鱼呀、蛋呀、奶呀、豆制品啊。高钙呢？就像牛奶、虾皮那种绿色的蔬菜啊。我给大家一个围绝经期一日三餐的一个模板，大家呢可以稍微参考一下啊。比如说早餐可以吃一个鸡蛋呀，加一碗小豆浆或者牛奶啊，加一把原味的坚果啊。午餐呢吃一小拳头的饭啊，加一些鱼啊、鸡肉，再加一些蔬菜。晚餐呢可以喝一些杂粮粥呀，吃一些豆腐呀、绿叶菜呀等等啊。像这样的搭配呢，它就是又能补钙啊，又能补蛋白，而且呢吃起来还不容易胖，因为它热量本身也很低啊。另外还有一个，除了吃和睡，我们也很强调的就是不熬夜，少糖少油啊，少熬夜，这三样做起来其实比吃什么啊、补什么、运动什么都管用。
1: 这个是我们在饮食以及运动方面，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方面来进行调理、来进行处理的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今年45岁，说月经一直很规律，但最近只是偶尔一两个月不来，想问一下他需要去医院查激素水平吗？
0: 激素水平是可以查的，就是你正常，你到这个年龄如果没有出现这种问题，你想查也是可以查的。因为激素水平它可以反映我们现在身体的这种水平的状态，提示你现在已经到了哪个状态了，是接近绝经了，还是说你已经就快要绝经了。如果说有一两个月没有来的话，可以去查一下，但是呢问题不大。
1: 因为它只是偶尔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好，这是这位朋友的问题。好，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快接近尾声了，最后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姚医生啊，就是刚才我们也说到饮食各方面，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现在呢也有不少的女性朋友讲究这个养生保健，就会有一个问题不能不提，就是一些保健食品像刚才有朋友说，甚至问到说这个豆浆啊、吃豆腐啊，是不是能补一点激素像这一类的产品，还有呢像这个蜂蜜啊、蜂王浆啊，甚至是像再更贵重一点的像阿胶啊、燕窝啊，这些大家会觉得这是补品嘛？那像这些食品或者是保健品，对于咱们围绝经期的女性朋友来说，要不要吃一点呢？
0: 要和不要这个没有准确的答案
1: 啊。
0: 我们中医呢，其实你不反对补，但是一定要按体质补啊，不能乱补啊。像我们这种阴虚体质啊，前面我们说主要表现为潮热盗汗的啊，适合像银耳呀百合、麦冬、枸杞这些滋阴的，你煮水煲汤其实都可以的啊。第二个呢气虚的表现在容易累爱出汗就比较适合像黄芪、山药、大枣这一类啊。那另外像肝郁的和这些又不一样，肝郁呢主要是情绪比较差，爱发脾气，像这种就适合像玫瑰花呀、陈皮呀这些，平常呢可以泡一泡这些花茶去疏肝我们的梳理我们的肝气啊。另外呢还有一个肾虚体质的表现为腰酸腿软的这种就更适合像黑芝麻、黑豆桑葚这一类那像正规的保健品，它其实也可以起到一定的辅助的作用但是我们知道市面上的这种保健品呢品质我们 没有保证啊，里面一些成分呢，也是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啊，所以呢，建议大家呢还是不要乱吃啊。
1: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姚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对于咱们围绝经期女性朋友啊，给了这么多的一些建议啊。应该说，围绝经期不是病，其实是咱们女性朋友人生的一个新的阶段。那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顺利的度过这样的一个阶段。感谢姚医生今天带来的这么多的一些科普的内容，希望能够帮到大家，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我们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
3: 物。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3: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4: 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5: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6: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4: 老板，来2根油条。
6: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7: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8: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7: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9: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安徽农村广播
10: 宣传服务三农，
9: 收听就有收获。
10: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9: 合肥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10: 滁州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9: 阜阳 AM1098千赫，
10: 宿州 AM1008千赫，
9: 宣城 AM1008千赫，
10: 淮北 FM103.6兆赫，
9: 安庆 FM103.6兆赫，
10: 泗县 FM103.6兆赫，
9: 京寨 FM103.6兆赫，
10: 黄山 FM95.5兆赫，
9: 淮南 FM95.5兆赫，
10: 凤阳 FM95.5兆赫。
9: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1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2: 我们拍个照片吧。
13: 好啊，
1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1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6: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1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生产安全、环境安全，各种安全无处不在。那你知道国家安全吗？除了传统的国土安全、军事安全和安全政治安全，还有我们每天都会面对的经济、文化、信息、生态、资源、社会、科技安全。这难道只是国家的事情吗？不，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宣誓履行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喂，110吗？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打死我也不说，保守知悉的国家秘密，以国为荣，做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11: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12: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11: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12: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1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9: 一直在你身边。
13: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以花为媒振兴家贝。
1: 我把土地流转给村里，有流转费，平时我在玫瑰园干活，还有五工钱，村里环境越来越好了，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抱团养鹅唱副歌，一村一策促振兴。
2: 年龄大出不去，在家带孙子，搞点活。去年鹅养的排场的很，还大。今年我们农历比去年的鹅养的更大、更肥、更好看。
0: 推门见花海，芍药花开迎客来。
3: 人呢，我这个地方都是稻草村镇，都是荒山一带。后来经过村里来加工改造，现在准备一些山药。现在这个山药已经成熟了，他们就是一边这个一边花海呀，很好看，还很多人很多人都来欣赏，马上就有收益了。
4: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近年来，青阳县杜村乡立足本土资源禀赋，深挖农耕文化，通过一场场山水田园间的特色活动，持续聚拢人气，擦亮绿水青山这张亮丽名片。
0: 谷雨时节的青阳县杜村乡田野正绿，上午八时，欢快的歌舞和韵味十足的地方戏曲率先登台，以最质朴的热情迎接八方来客。开幕式一结束，乡间趣味运动会便在田间地头热闹开场，趣味插秧苗、赶猪入笼、田间拔河等项目轮番上演，市民和游客纷纷挽起裤脚踏入泥田，在一秧一苗、一牵一赶中沉浸式体验农事之趣，感受传统农耕文化的独特魅力。

0: 积极推荐。
1: 整场活动中最具人气的当属稻田抓鱼，随着一声吆喝，大家纷纷卷起裤腿下水田，弯腰追逐，在泥浆中与鱼儿斗智斗勇，田间水花四溅，欢笑不断。
0: 好，其实我觉得今天还是非常开心的，因为能够在这种青山绿水的地方享受原汁原味的农耕生活，其实是我的生活里面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对我来说是一件很放松的事情，就是把我的压力通通都扔掉了，好好享受当下的生活。所以我觉得今天真的是不虚此行。
1: 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近年来杜村乡接连推出农耕运动会、山地自行车越野赛等一批富有乡土特色的文旅活动，不断打响农文旅融合品牌，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曾经的绿水青山正加速转化为富民馨香的金山银山。
2: 通过举办这次活动，让更多人了解本地的农耕赛事、田园风光和风土人情。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完善主题活动，让农事体验、田园风光、民俗展演常态化的开展，同时不断完善旅游配套设施，去打响最美动物村农文旅品牌。
1: 青阳台徐成，安徽台张日武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点，近年来临碧县杨团镇朱岗村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重瓣玫瑰特色产业，实现了生态美化与经济效益的双赢。朵朵玫瑰不仅扮亮了乡村颜值，更壮大了村集体经济，走出了一条生态与经济共生、集体与群众共赢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4: 记者走进临碧县杨团镇朱岗村重瓣玫瑰种植基地，只见连片玫瑰迎风绽放，花香四溢，村民们正穿梭园中有序采摘，丰收的喜悦溢于言表。眼下正在采收的20亩重瓣玫瑰，是村两委为破解村集体经济薄弱、村民增收渠道单一的难题，经多方考察调研，结合本地土壤条件和气候特点，于2024年试种而成的。据了解，今年这20亩玫瑰每亩纯收入约1500元。目前，玫瑰种植基地已吸纳11余名村民从事采摘工作，平时还有多名脱贫户参与浇水、除草、修剪等日常管护。
5: 我把土地流转给村里，有流转费。平时我在玫瑰园干活，还有五工钱，村里环境越来越好了，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4: 今年朱岗村乘势而上，再度发力，新增重瓣玫瑰种植面积30亩，进一步扩大了产业规模。随着30亩新植玫瑰逐步进入盛产期，预计明年村集体玫瑰产业收入将突破15万元，实现村集体经济的大幅增长。
6: 下一步呢，我们还将规划建设玫瑰化烘干厂房，延伸玫瑰化的产业链，提升玫瑰化的附加值，让小小的玫瑰化真正成为我们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致富化和振兴化。
4: 临碧台记者周梦梦、魏鹏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眼下寒山县再生稻已全面进入插秧期，当地种粮大户抢抓农时，纷纷组织农机开展插秧作业，田野里一片繁忙景象。
1: 在位于寒山县昭关镇东兴村的孙平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温室大棚里，一排排秧苗青翠欲滴，长势喜人。嫩绿的秧苗已经达到移栽标准，工人们正抓紧起秧、卷苗、装车，打包好的秧苗随即便被送往田间地头。
7: 我们栽种到第一批就这个200亩，已经达到那个栽插的标准。现在每天有15个人在这边加班加点的耕作，确保栽种稻也能够及时的栽插到大田。
1: 随着种植规模逐年扩大，每年再生稻栽种季也是合作社用工高峰期，就近吸纳周边农户就地务工，有效拓宽村民增收渠道。村民蒋德翠每逢农忙时节都会来到合作社务工，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
8: 干14天，1天150，日加月减，就是一直能干1万块钱。
1: 好秧苗是机插高产的关键。在不远处的再生稻种植田里，机械化插秧早已成为春耕的主力军。打包好的秧苗被整齐码上了插秧机，农机手娴熟操控插秧机作业，送苗插秧一气呵成。今年孙平给每台插秧机都装上了一个指挥大脑，不仅提高插秧效率，也能保证秧苗品质和成活率，大大节省了人工成本和时间成本。

0: 下载了辅助驾驶的车辆子，有了北斗定位，能够实行日暮节精准作业，查出来的央行准字还有住址都是非常精准非常全面的。
1: 现在我们用自车的话大约十分钟就可以查完一亩田，每亩田的成本呢大概在170块钱左右，相比传统的人工能节省了200多块钱一亩。
2: 今年以来，当地农业农村局聚焦农户生产需求，加大农机推广力度，完善农机配套服务，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程指导农户开展机械化育秧、插秧等作业。目前再生稻种植已完成90%以上，预计在4月底全部完成种植工作。
3: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立足产业实际，强化科技赋能，不断提升农机机械化、智能化水平，推动传统农业经营主体向现代高效农业经营主体转型，为全省粮食稳产、农民增收筑牢根基，奋力谱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2: 寒山台徐俊、郭晓军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安徽农村广播，
5: 宣传服务三农，
4: 收听就有收获。
5: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5: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4: 阜阳 AM 1098千赫、
5: 宿州 AM 1008千赫；
4: 宣城 AM 1008千赫、
5: 淮北 FM 103.6兆赫；
4: 安庆 FM 103.6兆赫；
5: 泗县 FM 103.6兆赫；
4: 京寨 FM 103.6兆赫；
5: 黄山 FM 95.5兆赫；
4: 淮南 FM 95.5兆赫；
5: 凤阳 FM 95.5兆赫。
6: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 眼下正值香榧授粉的黄金时节，在匈宁县鹤城乡海拔800多米的新安源香榧基地，无人机正在开展授粉作业，为香榧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7: 春光明媚，万物勃发，在位于匈宁县鹤城乡的新安源高山香榧基地满眼翠绿，郁郁葱葱。一架无人机沿着预设航线升空，盘旋在漫山遍野的香榧林间，均匀地喷洒着花粉液，为枝头的雌花完成空中授粉。
8: 以前我们人工授粉10几个人一天啊，最多也就搞个40-50亩，现在用无人机飞半天就把整座山都搞好，而且效果非常好。
7: 这个香榧基地创办于2015年，位于海拔800米的高山之上，总面积500多亩，经过精心管护，眼下香榧树已经逐渐进入挂果期，产量逐年上升。因为位处高山，面积广大，每到香榧授粉时节，如何进行高效的授粉便成了个难题。
9: 我们的香榧基地哦，位于高山之上，山高路陡，地势又复杂，以往的人工授粉要爬山作业，劳动强度大，工作效率反而低。
7: 如今引进了无人机进行作业，香榧的授粉问题迎刃而解。无人机授粉不仅有效解决了劳动强度大、人工成本高等问题，而且能够精准控制花粉用量，提高授粉均匀度，从而提升作果率。匈宁县不断探索智慧农业模式，通过科技赋能农业生产，促进农业发展，带动村民增收。此次无人机授粉的成功应用，为高山香榧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科技动能，也成为春日山乡的一道独特风景线。匈宁台记者盛红兵、宋建忠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利津县展沟镇立足发展鹅经济，继去年肉鹅养殖喜获丰收之后，今年以来当地各村继续立足水源优势，通过一村一策抱团发展，让鹅经济成为村民家门口增收的金钥匙。
7: 近日，记者走进利津县展沟镇高庄村的肉鹅养殖基地，新引进的4000多只鹅苗正欢快地进食，叫声此起彼伏。这是今年村里迎来的第一批鹅宝宝。去年，高庄村依托靠近防洪堤坝、塘面多的自然条件，采取村集体自主经营加企业订单回收模式，实现村集体增收60多万元。在这春季气温回升之际，村里就早早谋划继续扩大养殖规模。鹅苗在温室暂养的同时，附近村民积极参与到鹅棚清理等工作中来，为下一步室外散养做好准备。
10: 年龄大出不去，在家带孙子，搞的活去年鹅养的排场的很还大，今年我们农里比去年的鹅养的更大更肥更好看。
7: 看着活力满满的鹅苗，高庄村党支部书记郑长芬对今年的发展底气十足。他告诉记者，去年村集体通过养鹅尝到了甜头，积累了经验，而且场地、鹅棚、鱼塘这些设施都是现成的，不用再大投入，大家干劲都很足。
11: 最关键的是，去年合作的肥肉企业今年继续签了订单，销售渠道不愁，那所以今年我们更有信心了，争取把村集体收入再往上提一大截。
7: 一村富不算富，多村联动路更宽。与高庄村相邻的张维村今年也加入到肉鹅养殖的行列，利用同样丰富的水面资源，张维村选择养殖市场前景看好的皖西大白鹅，并与高庄村在种苗、技术、销售等方面实现资源共享，抱团发展，共同做强鹅产业。
12: 我们村是为了那个发展村集的经济其中一项，为了那个村集的收入开得比较大，然后和别的村高庄村我们同时养那个皖西大白鹅，因为这品种比较好给它，为了在一起多卖钱，咱就各车共同发展。
7: 从一村一品到多村联动，展沟镇因地制宜，引导各村找准特色，补齐短板。今年镇里进一步整合资源，支持高庄村、张维村等联合打造肉鹅养殖示范带，推动形成从育种、养殖到销售的全链条协作，让集体经济多点开花的同时，带动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13: 我们就认真谋划村集体产业发展，坚持当前引领加市场推动，不搞一刀切，鼓励各村根据自身资源并户选准路子。今年重点推动高庄村、张维村等在肉鹅养殖上联村发展，统一标准，共享渠道，既降低风险又形成规模效应，让村集体收入再上新台阶，让群众在产业链上稳定增收。
7: 立新台记者王学元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4: 徽农村广播
5: 宣传服务三农，
4: 收听就有收获。
5: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合肥 AM 七二零千赫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5: 滁州 AM 七二零千赫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4: 阜阳 AM 一零九八千赫；
5: 宿州 AM 幺零零八千赫；
4: 宣城 AM 幺零零八千赫；
5: 淮北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4: 安庆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5: 泗县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4: 京寨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5: 黄山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4: 淮南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5: 凤阳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6: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 眼下，桐城市孔城镇南口村迎来了最美的季节，120多亩芍药花竞相绽放，红艳若滴的花朵点缀在村舍之间，铺就一片片绚丽的花海，吸引着众多游客慕名而来，大家打卡拍照，感受乡村之美。在桐城市孔城镇南口村高新村民组，村民房前屋后被鲜花簇拥着，30多亩芍药正值盛花期，粉艳的花瓣随风摇曳，连片的花海与白墙黛瓦的村舍相映成趣，构成一幅灵动的乡村画卷。游客们纷纷驻足观赏，拍照留影，沉浸式感受乡村春日的生机与美好。
14: 走进来，颠覆了我对村庄的传统印象，整个村庄被花儿所围绕，心情舒畅。芍药既装扮了村庄，又是上等的中药材，增颜又增值。
2: 这方令人沉醉的花海背后，是南口村深耕美丽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早在2023年，南口村借力宜居桐城行动，精准盘活村民房前屋后及村庄闲置空地，套种牡丹、芍药、桔梗等中药材，让闲置土地活起来。每年四月中旬，芍药如期进入盛花期，连片花海不仅让村庄颜值大幅提升，更成为吸引游客的网红打卡点。为进一步拓宽增收渠道，南口村不断扩大中药材种植规模，创新推出空地入股模式，引导村民将房前屋后的闲置土地入股参与种植。 据测算，待中药材成熟收获后，

0: 每户村民可获得超千元纯收益，真正实现了环境美化与经济效益双提升、双丰收。
1: 原来我这个地方都是稻草村镇，都是荒山野岭，后来经过村里来加工改造，现在种了一些山药，也现在这个山药已经成熟了，成本就是一百几块一百花海呀，很好看，很多人都来欣赏，马上就有收益了。
0: 如今随着美丽经济持续升温，南口村正逐步构建起集生态观光、特色种植、休闲体验于一体的综合发展模式，让颜值变产值，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2: 我们已经扩展到六个村民组，整体种植面积大概在120亩左右。每到这个花期盛开的时候啊，吸引很多的市民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打卡拍照。这个芍药种植大概5年，会有收获。亩产收益大概在10000元左右，会带动附近的这个村民和村级的就业和增收。
0: 桐城台于大国、吴春富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健康乡村农技指南、乡村普法、三农帮帮团助农护农到田头。面对癌症的筛查，广大乡镇地区往往面临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通过哪些方法可以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呢？中国科学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区安徽省肿瘤医院院长袁双虎给出了专业的解答。
4: 那我想问一下袁院长，有没有一些简便的可以在我们乡镇卫生院这样级别的医疗机构就可以帮助到我们乡村地区的老百姓，能够早期发现一些癌症？
5: 现在我们的乡村到镇这一级，基本上的卫生院会配备 CT 的，所以我们说的第一档罗汉 CT 实际上就是普通的我们最常用的 CT 就可以做的。所以从设备角度来讲，我们在出现一些异常症状上 CT 可能是最基础的检查的方式，像胃肠镜可能很多乡镇卫生院很难能够完成。另外我们现在有很多癌症筛查项目，有时候会开着这种大车去到我们各个村里去做筛查，如果有这样的机会也要抓住。但是车上一般也会配备很多检查的设备，像磁共振、 CT 还有乳腺的钼靶等。最重要的还是防癌的意识，要去做体检。根据目前的发展状况，其实我们绝大部分省份的乡镇卫生院已经是可以筛查出大部分肿瘤了，如果到了县医院基本上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3: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6: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